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去。
1: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2: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3: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2: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4: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2: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4: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2: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4: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

0: 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十盒。
1: 这是一次石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已经是咱们双排完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2: 对。
0: 这次报名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这要不限购的话，昨天晚上可能就已经没有了啊。就现在呀，打电话的好多都是想多订点，上来就说我想订30盒，或者说我想订40盒。的双排丸啊，一盒才198块钱，没有人不想多订点的。那大家普遍都反映说，每人限购十盒，这对于我们来说太少了呀。
2: 确实啊，就我也感觉呀、太少了。
0: 嗯，
2: 但这个呀、真是没有办法。双排丸呢，大家都知道它好，
0: 是的，
2: 而且我们现在呀、是198块钱一盒。你说实话，这个价格。没有办法来衡量它带给我们的效果。
0: 没错，不能用价格来衡量。
2: 哎，每次啊没等生产完，就已经很多人呢开始盯着它了。
0: 盯着下一次什么时候哈、
2: 对。
0: 确实，咱说这个中医发展几千年啊，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石油双排的，目前来看也就只有双排丸了。你别说198，就算是1980，这大家都会抢着要，都知道它好。
2: 对，你这话说的一点没错。我们说双排丸这里边是什么，这不是普通的小药丸。它这里边可是啊有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将啊所有的有效成分进行了反复的精度的提纯。
0: 嗯，
2: 光是提取成分就得花费啊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呀，这一年只能生产这么一次。
0: 嗯，
2: 生产一次数量也非常有限。所以说我们这次呢一共啊就供应两天，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
0: 哇，确实这也是我们能用上双排丸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啊，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你错过了今天以后再想用上双排丸那真的就很难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2: 对，在香港凡是能够拿到双排丸的，哎，一般的习惯就是一次直接要拿一两年的。
0: 拿够量。
2: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了解双排丸呐。
0: 对，
2: 哎，就害怕呀，下次拿不到。你这要是错过了，可能接下来很长时间呢都用不上。
0: 是的。
2: 所以说呀，谁都不想啊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2: 那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给大家限购，实际目的很简单。
0: 嗯。
2: 就想让咱们更多的人都能有机会啊用上双排丸。
0: 没错。因为对于咱们听友来说哈，如果不限购的话，压根儿大家就没有机会用上了，你甚至是接触都接触不到了。
2: 对呀、
0: 所
2: 以说的话，这也是啊为什么哈，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但是呢我们却把养和的双排丸放在第一位了。

0: 不如我先把它吃上，给自己用上啊才是早的。
1: 嗯，
0: 双排丸呢，大家可不能等，因为它是全世界一个呀能做到湿油双排的产品。
1: 嗯，
0: 是一个呀得到多项国际认证的药。
1: 嗯，
0: 哎，你像是吧，双排丸它就有 FDA、GMP、
1: 嗯、
0: NSF、UL 等等。都是可以证明啊双排丸它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地位，有了这样的保障，你说我们要是啊用不上，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啊。
1: 那损失可是太大了啊。这次要不是孙主任给大家伙争取的带回来，那别说用上了，你可能都没有机会接触到，没有机会了解到。所以咱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用上养和的双排丸体验一下啊。
0: 能够像咱们这样啊在养和医院生产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呢就能用上双排丸的，在香港啊那可都不是一般人有这个机会的。
1: 是的，
0: 哎，普通人呢你得去抢，哎，看机会看运气了。
1: 嗯，
0: 现在我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呢也能享受啊香港高端人士的待遇。
1: 那可不，足不出户。
0: 对，所以说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机会。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
1: 嗯，
0: 哎，咱现在情况看呢大部分地区双排丸呢已经断货了。
1: 非常快。
0: 哎，名额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
1: 嗯。
0: 这次要是用不上，以后用上的机会啊就太小了。
1: 没错，大家伙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因为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在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哈、是经典配方当中的经典，还是保密等级高的配方，是以前啊咱们都接触不到的资源，价格呢也才100多，不到200块钱就能给大家同时排湿排油带来健康的希望。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那我这里的希望啊，是咱们所有的人呐、有需要的都用上双排丸、
1: 都试一试啊。
0: 对，因为人人都有湿和油。
1: 嗯，
0: 哎，人人呐、都不可避免的出现湿和油。为什么现在三高的指标我都特别难降？
1: 嗯，
0: 而且频繁的换药，换了一种又一种。最后还是啊降不下来，实际主要核心呢、就是湿和油的干扰。
1: 没错，大家伙都能想明白这个理儿，脏的东西在这个血液当中对各类指标它肯定有干扰啊。
0: 对，
1: 嗯，
0: 就拿呀糖尿病来说，当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以后，就能最大程度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让胰岛素降糖药的效果更好。
1: 嗯，
0: 当你身体里有太多湿的时候，它就像啊电线外面那层绝缘体一样，
1: 哎，
0: 包在你的细胞上，直接就导致胰岛素敏感度降低。
1: 是的，
0: 不管你打进去的胰岛素还是自身分泌的胰岛素，这细胞啊都感应不到。
1: 嗯嗯，
0: 细胞没有办法转化糖分，这还呀只是湿，那还有油呢。
1: 嗯，
0: 它能直接干扰胰岛素的信号传导通路。
1: 嗯。就好像咱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个信号不稳定，断断续续的说了半天，对方也听不清你到底说了什么。
0: 对，
1: 嗯，
0: 这个信号传导通路是胰岛素发挥作用的主要通道。糖尿病人想要降低血糖，想要血糖平稳，就必须保障这条通路不能受到干扰。
1: 对，
0: 要不就算是有再多的胰岛素降糖药都很难发挥作用了。
1: 是的，一个呢让细胞不敏感，一个呢又把信号传导通路给干扰了，所以这个血糖大家会发现降不下来，忽高忽低不平稳啊。
0: 所以为什么同样的药量别人的血糖能降下来你就降不下来。
1: 嗯，
0: 为什么你的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核心呢就是有了湿和油在这干扰，
1: 这是根源。
0: 所以说糖尿病人想要好病，降糖是一方面。
1: 嗯，
0: 最重要是一定要啊排湿排油。
1: 对，
0: 不让这两个路径啊受到干扰，
1: 把干扰因素全都给它排出去。
0: 对，
1: 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个能湿油双排的产品，

0: 也只有双排丸啊能解开这两大路径上的这些因素了。
1: 没错，
0: 嗯，
1: 双排丸呢在进入身体以后能够立刻将湿和油两大猛虎啊给你排出干净。
0: 对，
1: 让细胞啊没有湿坠着，也没有油包裹着。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两大路径啊就不会受到干扰。哎，那有点胰岛素进来就直接能啊被利用起来，
0: 发挥作用。
1: 而且只要是啊感应到胰岛素，这信号传导通路啊就能打开。
0: 嗯，
1: 直接开始降糖。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胰岛素抵抗。
0: 是的，只要是有点降糖药，有点胰岛素就能被充分利用起来，那么大家用药的效果肯定就会得到提升了，不一样了。
1: 当然了，糖尿病的患者平时打20个单位胰岛素才能勉强的控制住血糖，但是现在可能打10个8个单位就能做到控制。
0: 嗯，
1: 以前咱们吃3-4种降糖药才能改善，现在可能啊吃2种就有变化。
0: 嗯，
1: 这就是把湿和油排干净以后，细胞敏感度提升了，信号传导通路打开。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对胰岛素降糖药的利用率也提升上来了。
0: 嗯，
1: 血糖肯定就平稳了。
0: 是的，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想要把血糖控制好，让我们胰岛素呢不受干扰的去降糖，那么就一定要用上双排丸，把湿和油这两大源头啊给它清除掉。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双排丸每盒198，现在数量所剩不多了，大部分地区啊已经开始断货了。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报名，把最后的名额大家伙要争取到啊。
1: 对，当我们身体里有了湿和油，就会让血液变得粘稠。
0: 嗯，
1: 血流阻力啊增加，这时候对于我们全身影响啊都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心脏，当湿和油在心脏挂着的时候，一个心肌功能损伤，一个呢就是冠心病突发。
0: 哦，
1: 如果我们把湿和油解决的话，这两个问题呀、啊、就能自然解决了。
0: 嗯，就没那么难了哈。
1: 冠心病啊，我们最怕的是心肌梗死。
0: 对，
1: 心肌梗死啊，我们医学上的标准名字啊叫心血管意外。它是一种意外情况，
0: 嗯，
1: 并不是正常冠心病要发展的结果。在你着凉啦，在你生气的时候，
0: 嗯，
1: 在你啊过度运动的时候，
0: 嗯，
1: 会突然间造成啊心脏供血状态改变，引起的血管呢突然间全堵了，
0: 嗯，
1: 这就是心肌梗死。
0: 哦，
1: 它属于意外情况。湿和油重的人呢、啊、在我们血管中很多呀油脂的斑块。
0: 嗯，
1: 因为你湿气重，这些斑块就容易粘附粘到血管壁上。
0: 对，
1: 那这些东西啊，我们说了怕就怕啥，怕就斑块不稳定。
0: 嗯，
1: 那这些湿和油多的人就会有很多不稳定的斑块，突然间血流速度一加快，血压一改变，你哪怕打个激灵、嗯、或者是揉一下脖子，这些湿和油的斑块就会掉到血管里了。那血液是在血中啊要不断的往前流动的。
0: 嗯，
1: 那这里边有脱落的湿和油，它就会向前把血管瞬间一秒钟都用不了就堵死了。
0: 嗯，
1: 哎，我们身体也根本没有时间来适应。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肌梗死。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嗯嗯。
1: 哎，也就是说心肌梗死堵了血管的是什么，是意外造成湿和油迅速的阻塞了我们的血管。
0: 嗯，
1: 所以说你通过服用双排丸把血液中游离的湿和油都给它排干净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血液运行是没有阻力的。
0: 对，
1: 这对冠心病来说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的血液能够顺利的从狭窄的地方流过去。
0: 嗯，
1: 只要血液能流过去，就能大程度的减轻冠心病突发的几率。
0: 那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很多冠心病人吃的比如说像玻璃维呀、阿司匹林、抗凝血，那是不是如果这血液不凝了也能够通过去了，这个血流也安全了。
1: 玻璃维、阿司匹林没有一个是抗凝血。

0: 哦，
1: 这些药是抗血小板药啊，地方沙班、华法林才是抗凝药。
0: 嗯。
1: 抗血小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防止啊你这湿和油在血管壁上的过度沉积。
0: 嗯嗯，
1: 血小板呢，就是像一个小蜜斗鱼那个样子，上面呢都是小爪子。当你血中啊有大量的湿和油的时候，血小板呢就会啊把这些湿和油抓到你的血管壁上，
0: 嗯。
1: 不让它在血液中啊跟着血一起流动。这样的话呢，表面上看着好像血里啊没有凝块，但实际上血管壁上堆的油会越来越厚了。
0: 哦，
1: 所以说，为了防止这斑块越来越大，堆油堆得越来越多，哎，我们呢用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目的是什么？是减少湿油啊在血管壁上的堆积。
0: 哦，明白了。
1: 哎，所以说为什么你下了支架之后一定要阿司匹林、玻璃维一起用呢？
0: 嗯，
1: 我们叫双抗，因为支架是铁呀，它更硬。
0: 对，
1: 哎，你血中的湿和油啊，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聚集，引起
0: 嗯嗯。
1: 阻塞。所以说你必须要吃更多的抗血小板药，但它呀对于血里的湿和油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0: 哦，也就是说，它不能把你血液当中的湿和油给排出去。
1: 对，肯定排不掉的。
0: 嗯，
1: 哎，它是防止血管聚集的。但是双排丸可以啊，它是真正能够帮助你啊把身体里的湿和油给你清理干净的。这是个很核心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用啊双排丸把身体的核心湿和油排出以后，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更长远。
0: 所以说双排丸是什么啊？它是既能排出血液当中的湿和油，同时它还能养，让我们这个脾呀少转化一些湿和油，这个是根本性的啊。
1: 对，所以说呀，你看心脏病的人用上双排丸之后，前胸后背不痛了，胸口也不闷了，心脏不乱跳了，心绞痛发作频率减少，直至不发作。
0: 嗯。哎。
1: 核心就是身体里啊没有湿和油了，你的血液流动啊是很顺畅的状态，
0: 是的，
1: 血栓斑块不会再增加了，
0: 嗯，
1: 所以说心脏啊就会变得很舒服，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也大幅度的降低。
0: 嗯，这一点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尤其是那些已经堵了说50%以上的，但是还没有做支架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赶紧用上。当你血流顺畅，斑块不再增加的时候，那咱说你这辈子可能都不需要再做支架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用上双排丸，每盒仅需198，咱就能做到湿油双排，让我们心脏轻松，让血液能够顺畅流过去，减少心衰、心梗的出现，改善我们心脏的症状。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啦，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说完了双排丸呢，能让心脏避免危险，同样它对大脑的作用也是很特殊的。
0: 哦，在大脑层面也有很特殊的作用。
1: 对，因为心脏和大脑在血管上的原理它是一样的，
0: 嗯，
1: 都是堵，都是缺血，
0: 对，是的，
1: 只不过位置不同而已。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应该呀把湿和油给排干净。你像之前有一个脑梗患者，
0: 嗯。
1: 他第一次脑梗之后，除了走路有点不太灵活以外，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吃了几顿红烧肉，结果脑梗就二犯了。
0: 哎呦，就因为嘴馋，就是脑梗二犯啦，到底是为什么，孙主任？
1: 在你脾功能差的时候，它无法迅速的把这肥肉啊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能量和营养。
0: 嗯嗯。
1: 那这些肥肉变成的油啊，就是荤油，飘在血液里，就像啊饭碗里的油花一样，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呢？叫乳糜血。突然间这么多乳糜血进入血液呀，我们身体不能及时把它化掉，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啊血液高凝，
0: 嗯，
1: 哎，引起血栓，阻塞脑血管，阻塞心脏的血管。
0: 嗯，
1: 而且我跟杨迪说，也跟大家说呀，
0: 嗯，
1: 哎，如果你是有重的人，

0: 你基因常吃肉，就算你不得中风，去血性脑病你也跑不掉的。也就是什么，人肯定啊，很快的变傻了。
1: 哇，就是脑血管方面啊。
0: 对，咱俗话讲的就被猪油蒙了心窍，人就糊涂了。为什么知道吗？因为血友重的人呐、啊，你所有的脏器都被血友缀着，功能都会下降。尤其这个病的核心在哪里？在脾。所以说，本身脾的功能就差，你再被猪油缀着，脾的功能就会更
1: 更
0: 差。
1: 差。
0: 哎，人特别容易饿，但吃两口就饱。哎，那我们都知道肉啊是很难消化的，所以说正常人我吃一顿红烧，一碗红烧肉，我可能需要2个小时把它消化掉。但是湿气重的人，他可能啊一天都没有消化不了的。
1: 所以一直在那堵的话
0: 对，你一直在那堵着，在那胀，在那打着嗝，吃不下去饭。但是要记住，胃中、肠中有大量食物存在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会大量进入我们的胃肠，去帮助你把它消化
1: 消
0: 掉。
1: 化，对。
0: 但是你人身上的血就那么多呀，我们人身体7%重量是血呀，你100斤重的人，你就有7斤血，你这血都去胃肠了，就会造成大脑的缺血。
1: 不够用了，没有血
0: 哎，
1: 了。
0: 所以说你吃完肉之后，你为什么会困呢？你为什么会晕呢？因为那血都跑胃肠去了，
1: 明白了。
0: 大脑缺血1个小时跟大脑缺血20个小时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所以说的话，湿气重的人吃了不好消化的食物，像肥肉这类东西之后，吃一次大脑缺血20个小时，吃一次大脑缺血20个小时，时间长了人就傻了，大脑就萎缩了，白质就脱髓鞘变性了。所以说的话，脑萎缩。还有像刚才这位朋友这样，
1: 脑梗
0: 没
1: 二
0: 有办
1: 犯。
0: 法转化成气血，就变成湿疣，加重了脑缺血，导致二犯。
1: 明白了。那像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如果说要是早点用上双排丸，我想肯定他就不会面临这个结果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双排丸去湿疣的作用，清理血液当中漂浮的油脂，把油脂都清除掉了。
0: 没错，不仅是排除多余的油脂。更重要的是，双排丸呢能恢复脾对水谷的转化，让你吃那肉也好，菜也好，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湿疣。
1: 对，
0: 你吃完肉转化成气血的力量，那结果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啊。咱说，一个是给身体增加负担啊，增加血栓原料呢；一个是变成气血，给身体提供能量、热量，这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啊。
0: 对呀，哎，所以你看，香港在脑梗临床中，他只要每年坚持服用双排丸的情况下，他没有二犯的，
1: 哇，太好了。
0: 并且精神头啊也比其他脑梗患者要强。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状态？第一，他把那些粘在大脑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空了。当你把两个排干净之后，脑梗二犯的几率就变得非常低。
1: 我记得您讲过啊，湿和油就是血栓形成的原料。那现在呀，这两个血栓形成的原料没有了，血栓没有形成的条件了啊，自然就不会二犯了。
0: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用双排丸长久的好处，就是恢复啊脾对水谷的掌控力。我们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看你吃进去以后啊，脾能给你转化成什么。
1: 是的。
0: 脾的运化能力纠正过来了，咱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
1: 没错，那老话不是说了吗？说肚里有神，身上有劲儿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吃的东西都转化成气血了，所以咱们也应该做到说，让吃进去的东西都变成气血，而不是讨厌的湿和油。
0: 对，我之前在香港认识一个老朋友，60多岁的时候得过脑梗。但是用双排丸以后，到70多岁，一直没二犯，
1: 哎，
0: 而且整个人看上去跟40-50岁差不多。
1: 这状态太好了。
0: 这在香港不是个例，而是很普遍的，很多70-80岁的老人看着都特别年轻。
1: 咱说这不就是气血足的一种表现吗？咱们在网上看那些长寿老人的照片啊，你发现个个都是面色红润。你要是说气血不足，哎呦，这皮肤皱皱巴巴的状态了
0: 对
1: 啊。
0: 呀。双排丸的作用，古往今来呀，它都。

0: 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给大家提供很难得的。
1: 嗯，
0: 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其实这次活动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昙花一现。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昙花一现这个词吗？
1: 昙花这个花期特别短啊，一年开一次，而且一次就那么一点时间，那么几个小时，还很多是在晚上，很难看到的。
0: 对，你看双排丸是不是也这样？
1: 嗯，是
0: 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双排丸呢，就目前来讲，在整个中药界都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经典地位。
1: 是的，
0: 从它问世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一个能超越它的。
1: 要不为什么养和集团一直都特别看重它哈？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把它作为养和的王牌产品，甚至到现在为止，这个秘方始终保密的。
0: 对，
1: 并且每年供货量都很少，很有限。
0: 所以说呀，这一次我们拿到的人注定会很少。
1: 嗯，
0: 而错过的人呢，肯定会很多。
1: 一定的，
0: 因为啊，一共就供这些，想要人人都能拿到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呢，已经是活动啊最后一天。
1: 对，
0: 我们说了可能最后几小时了。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
1: 这次大家拿到的哈，就算是给自己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真正的基础了，同时也让大家永远告别了说因为年龄大了，脾掌控不了水谷了，而造成身体里的湿和油，给大家全身健康带来的损伤。而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你不管吃什么，你都能让它转化成气血，让你都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了。
0: 这个呀，总结的很到位。
1: 嗯，
0: 我们老年人整个脾的运化都是偏的。
1: 嗯，
0: 本来应该呀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它都给你弄偏了，都转化成了
1: 湿油了。
0: 对，湿和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啊再让它偏下去。你再偏下去，咱们身体里啊营养就全没有了。
1: 嗯，
0: 剩下的就全变成垃圾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扭转到正确方向上来，这样以后我们的身体里就都是营养。
1: 嗯，
0: 哎，减少垃圾，这个时候咱呢才能真正的健康长寿。
1: 没错，就说实话啊，孙主任，这次双排丸的供应我真的挺震撼的，就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稀缺这么珍贵的东西能提供，而且它的价格一盒才198块钱，这真的是人人都买得起，但却不是人人都能买得到的好东西。
0: 对，这次大家有机会拿到，你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1: 是的，
0: 在香港想买双排丸，就算是赶到发放的时候，你都要去早起排队。
1: 嗯，
0: 而这次我们通过港澳直通车的栏目，不用起早，不用排队。
1: 嗯，
0: 你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幸运呐！
1: 那可不，这确实非常幸运。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我们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稀缺产品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目前很多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想订的朋友可以询问一下当地的工作人员啊，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抓紧把它订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
2: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2: 香港双排丸是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3: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

0: 能恢复。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牌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牌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0: 这是第一次施油双牌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呐、啊，这次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哈，这可真是太及时了。前段时间我就是托人从那个香港养和带这个药哈，得找好几层关系啊，排队等了有3个多月呢，最后还没买到啊，现在可算是有了，帮我报上10盒的呗。
3: 双排丸呢，是因为它生产程序也非常复杂，所以说呀，周期就比较长，一年呢只能供应一次，一次也就是1个月左右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平时啊根本就买不到，赶上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今年65了
3: 啊，
4: 高血压就给我折磨了这快10年了吧。
3: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降压药吃完都不管用啊，高压在160多，低压100那样吧，就算那个血压降下来，头啊还是就是迷迷糊糊的，不清亮，胀得乎的，就像好像拿这个棉或什么给我裹成了似的。到晚上睡觉睡不着，越睡不着脑袋里想的东西还多，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半夜醒了又完了、又睡不着了。到第二天血压再高点，身上呀就沉的灌了铅似的，走上几步特别乏特别累，一天吧一点也不精神，脑袋也不清亮。哎，就那时候我好像就觉得，我说这人咋活得这么累呢，这么难呢。
3: 嗯，
4: 吃了那个就是消稳地平还有那个安氯地平这些那个降压药，换了好多种吧，那个血压就是时高时低，停了还不行，一下那血压就上去，一停就反弹。我感觉吃那个降压药，我这个毛病就根本就改善不了。
3: 吃降压药可千万呢别停啊，怎么还能停呢，一停就反弹，那肯定要反弹的。但是 咱说了，湿的特点是什么，是粘滞，而且湿本身也是水。哎，那你体内湿气重的时候，首先呢哪里都是黏黏糊糊的，血液一样。所以说血液也变得黏，又黏又稠，同时啊血液里添了水。这些东西都要心脏来推着在全身运行，心脏的负担呢就会变得非常大非常累。哎，你看很多呀高血压的人，尤其心衰的时候，医生啊都要给你加上利尿药，目的是什么，就把身体中这多余的水啊一定要排掉。这油啊比湿更黏，它跟湿气抱成团就更麻烦，因为湿的特点就是千言不愈缠人，那你跟油在抱团，它俩勾结一起在你血管上粘着，你想那血管里的这些斑块不就形成了吗？而且这些东西在体内你不把它清除掉，粘这些也湿油，它就会越聚越多，斑块就会越来越大，血管就会越来越狭窄，你血管狭窄之后，心脏往外送血阻力就会越来越大，你血压它自然要升高的。所以说湿和油不解决了，吃降压药也是要越吃越多，这个血压也很难稳定住。
4: 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些呀，吃了降压药吧有时候能下来有时候下不去，所以那个药吃的自己就
3: 乱套了，
4: 就不想吃了都。后来吧听那个小区邻居说的，他说那个香港养和调理那个高血压，说是用这个双排丸，说是能那个清湿排油。
5: 对，
4: 他在这个养和嘛，他还有关系嘛人家。然后我说那你也帮帮我呗，这不就托他帮我那个带了几盒嘛。
3: 嗯，
4: 该说不说的啊，这个香港的这个双排丸，这脑袋我这明显的就是觉得清亮了不少，哪怕是说那个血压高点，哎，我也不说是那脑袋昏昏向向的迷糊了，后来呢这就慢慢觉得身上好像也轻松了也清亮了。
3: 啊，
4: 多走点路啥的也。

0: 觉得这个身上那么乏那么累了。
1: 嗯，
0: 主要是啥呢？血压很明显的比之前那个平稳了，一直到现在吧，始终就是高压就是个130上下，低压呢就是个75。
1: 不错啊。哎，所以说为什么啊，我们这次让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双排丸，因为双排丸呢、是中医几千年来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都排出去以后，首先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身体轻快了，头也不晕了，身子也不沉了，而且没有湿油在这坠着，血也不粘稠了，流动起来就特别顺畅，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我们真正用双排丸的核心是它给你啊排湿排油之后，还能逐步恢复啊我们脾的运化能力，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一样啊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这些东西。当你水谷运化能力上了以后，整个人的气血都是特别的充足，自然呢、干什么都有劲儿，胃口也好，也不心慌也不胸闷了，这才是啊我们要用它的主要目的。
0: 就是啊，所以我这不着急报名的嘛，之前调的这么好了，再接着用呗，把这个皮也给调过来哈。现在这个双排丸这一盒才198，我以前吃那些营养品呀、保健品我吃老多了，这不比我吃那些那个没用的营养品不强多了吗？
1: 没错，治病也好养生也好，咱一定啊能找到根源。湿和油啊是人人都有的，所以说人人呢都应该排油排湿。这个双排丸呢咱能遇到哈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一次，哎，咱赶上了，一旦错过了要用就花钱呢你都买不到了。
0: 对呀、就是。
1: 行，那我现在也把你电话也转给导播，他也帮你登记一下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那个孙主任您忙，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排丸啊，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你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10盒，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也是来报名的、这双排丸、你看我昨天啊就开始打电话就是没打通啊、今天终于打通了。这双排丸啊，我要是拿不到啊，我这都得急死。我就是用这双排丸，我这才有了个电话。
1: 你什么情况、
4: 我这是，我这糖尿病有30多年了。
1: 嗯。
4: 年轻的时候啊，这血糖控制的还好还行，岁数大了以后，这血糖就控制不好了。得要你来回换了多少种了，我都不知道了，我记不清是换了多少种了。这后来还是没办法，我都长了胰岛素了，就这样还是控制的不好啊，一会儿低了一会儿高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呀。
1: 咱们中医啊，黄帝内经中啊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啊脾主水谷，糖啊是谷的一种，咱们西医你看管糖叫什么，不叫碳水化合物吗？咱们吃的大米白面面条还是地瓜土豆这些东西不都属于碳水化合物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淀粉、所以说呀糖在身体中如何转化这是脾来决定的，因为它属于啊谷物的成分。哎，那如果你的脾功能是正常的，它就可以把糖啊转化成啊你的力量，让你有劲儿。糖是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营养，但是如果你脾功能差的话，它就会把糖啊转化成油，转化成湿。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人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得糖尿病之后体重会下降，但是呢血脂会升高。你知道为什么吗？体重下降啊就是因为身体缺糖，细胞不能用糖、哎，这糖都堆到血里造成营养不良、体重下降。但是血里的糖呢又被你的脾把它转化成油了，所以说血脂就跟着上来了。 那转化成油了，这时候你身体中啊再有湿气，湿气特点呢就是粘滞，它就会把这些油啊粘到你的血管上，就会形成啊动脉硬化斑块，这就是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那大血管主要累积的是什么呢？就是心和脑是最常见的，哎，冠心病、脑中风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说咱们治糖尿病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并发症。咱首先呢，人得活着。那糖尿病最常见的死因就是心梗、脑梗。所以说，心梗、脑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啊，脾运化水谷的问题，湿和油在体内堆积的问题。而且的话，湿和油在体内堆积，大量的油湿气啊，它也会影响胰岛素降糖的作用，就会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糖尿病合起来，从哪个角度上看，排湿排油都是必须要做的。
4: 对对对，这不是后来啊，我是用上了双排丸了，明显就感觉跟以前用的药不一样了。我现在还是吃了药，打了胰岛素，那个血糖都下降了。餐前我测是8.8点多，吃了饭以后啊，10点多。
1: 所以说糖尿病呢，为什么要用一次双排丸？就是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就能纠正啊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有湿和油在这儿啊干扰胰岛素了，信号通路通了，敏感性也上来了，你再用胰岛素，血糖降的肯定就快。
4: 除了这个血糖有变化，其他方面的改善呢也挺大的。你看之前我就感觉身上老是乏，特别沉，走几步道啊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就气喘吁吁的。这个腿沉的我带不动，一按这个腿上都一个坑，就感觉这腿啊那个沉劲啊一下子就消下去了，感觉这身体啊轻松了，也觉得有劲儿了。愿意动，愿意干活。走道的时候啊，我不像赵青阳，走几步我得坐那喘气。现在没有这情况了。
1: 咱说这些也都是排湿排油带来的结果。为什么会感觉身子沉呢？过去为什么会有水肿啊？这不就湿和油太多了吗？就像穿裤子一样，你同样一条裤子，你穿的干的它没感觉，但是你要穿条湿裤子就会感觉特别沉。所以说当双排完呢，把湿和油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这个湿裤子给你卸下去了。首先咱就感觉到身体变轻松了，水肿肯定没有了。哎，你这还是刚开始用，等咱继续长期用去之后啊，还能恢复你脾对水谷的运化能力。那时候就算呢你饮食不太控制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脾运化功能上来了，吃进之后马上啊把吃的食物的营养转化成气血了，而不是湿和油、糖这些东西了。这才是咱们用双排丸的真正意义。
4: 我必须要得坚持用，着急报名啊，活到最后一天了再报不上啊，这是以后就没有了呀，我特别着急啊。
1: 确实啊，双排丸呢只有这一次，这次错过了以后肯定没有了。这个名啊我已经帮你报上了，你放心啊，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导播，他跟你核对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4: 好好好，感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好，再见。
4: 哎，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最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麻烦你帮我订上十盒的双排丸吧，这么好的价格啊！哈，我之前我找人帮忙，价钱都买不到呢，现在才198块钱。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孙主任。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一下，咱把名先报上啊。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5: 我吧，我主要我就是有高血压、心脏这块儿还有冠心病。
0: 嗯，
5: 检查说我心纹里有斑块儿，
0: 嗯，
5: 反正我自己就。

0: 感觉一天到晚呢都没一会儿能舒服的，不是觉得身上累乏，就是时不时的心慌憋闷的，要不然就上不来气儿。到了晚上吧，好不容易睡着了，不到一会儿就能给憋醒，一想到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那心呐就砰砰砰砰砰跳个没完没了的。
1: 嗯
0: 啊，心慌的不行，脑袋也犯迷糊，还头疼，就这个后脑勺这块老感觉有个啥东西给捆住似的，就发紧，紧绷绷的那种疼。
1: 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啊，它核心问题啊就是动脉硬化，血管上啊沾了油。那我们说了，为什么血管里沾油了？因为血里油多呀。这油哪儿来的？脾运化转化过来的。你这个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就哪怕呀你一点油都不吃，你就天天呢咱说了吃萝卜白菜，它都会也被脾把它转化成油。哎，这点大家要点注意哈。你说我就说了，你看牛羊天天吃草，哎，它还能长一身肥膘。为什么？因为呀你吃那些东西最后变成什么，这是由脾呀来决定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三焦。三焦啊是受脾来控制的。那你这些油产生了，同时你喝那些水，食物在体内代谢也要产生的这些水，在身体中啊堆积，就形成了湿，湿和油掺在一起，就会让我们人体啊负担特别重，所以说抬个腿也都觉得呀、是沉的，那腿也像灌了铅一样。那你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全身所有的地方负担都大，那心脏的负担不更大吗？你在血里多了这些油，把血管堵了，心脏送血阻力是不是就会很大？哎，那血里又掺了很多水，正常啊我们有七斤血，哎，那心脏呢它就推着七斤血在身体中转，你现在这里又加了二斤湿，那就是九斤血了，那你心脏要推着九斤血转，那心脏负担能不能大吗？所以说你这条血管堵了，本身心脏缺血，你还要心脏啊推更多的血，年年的血运行，心脏啊还得拼命的干活，那最后就得把心脏啊累坏，而且同时啊血管堵了，哎，那你大脑供血肯定就不足了，所以说你不管是冠心病还是中风，慢慢的就都出来了。
0: 但是吧，你看我后来用上双排丸以后哈、我就有一个感觉，我吃上以后我就发现身上有变化了，觉得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就慢慢的就改善越来越大，心慌憋闷的情况也改善了，心跳也比之前觉得有劲了，那种上不来气的感觉也有改善。到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之前睡觉都得把那个后背啊垫起来垫高点才觉得喘气舒服啊，现在平躺的也能上来气了，而也能踏踏实实的睡着了，不像之前动不动就被给憋醒啊惊醒啊，这种情况头晕犯迷糊这种情况也都给改善了。以前哎呀头晕起来天旋地转的，就觉得那床都是晃的那种，现在感觉就挺平稳的，没有这种情况了。就算血压稍微高一点哈、也没有这种头晕脑胀的感觉那么明显。
1: 这个和其他中药都不一样，一般的中药啊咱们都直接熬或者是打成粉，哎，就包括香港大房的科技中药这么牛，它也做不了双排丸。双排丸的几十味药材呀，每一个药材都是科研人员呢一个个的成分去提取，然后再进行反复的浓缩组合，所以说双排丸的药浓度更高，起效啊就更快，快速的排湿排油。当你心脏血管里的湿和油排干净之后，它就不会也坠着你，就不会也有这么大的负担了，给心脏血管减负了，血液变得清亮了，没有杂质了，运行啊它也顺畅了，血管也不狭窄了，这时候血压心脏的问题自然呢就快速得到改善，你就感觉也不慌不闷了，憋不醒了，包括血压也会变得特别平稳。
0: 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现在就想接着再用上点双排丸，之前就是我用完以后再想买的时候就买不着了，这次好不容易又有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孙主任。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也已经开始断货了，机会也非常难得，这错过了

0: 以后想用上就很难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双排丸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利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最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哎，我也想报名双排丸，但是我这还有事儿得麻烦你啊。
0: 什么事儿您说一下。
3: 双排丸能不能啊多拿点啊，我这十盒也不够用啊，而且我这毛病啊比较严重。之前呢我想了不少办法，北京一些大医院呢就去了，就是买不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我就想啊多买点。
0: 这个我答应不了你，因为双排丸呢实在是太少了，一年呢就生产这一次，每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太多的人呢都盯着呢，甚至很多人呢都提前一两年就开始预定了，所以说这次大家能拿到啊十盒就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你知道在香港，你要是想用上双排丸，你都得排队等着，最后能不能排到还不确定。咱们现在有港药直通车，大家一个电话就能用上，这已经是很幸运了。这个你得理解，我答应不了了。
3: 哎，那行，那我就先订十盒的。
0: 嗯啊，
3: 我本身那就脑梗，
0: 嗯，
3: 当时也是在医院呢，经过抢救才把这条命保住。
0: 啊，
3: 但是也养了挺长时间，平时也吃了不少的这个溶栓药、降脂药啥的，但是还没有养好，结果又犯了二犯了。我在这个 ICU 住了十多天呢，才救过来。
0: 脑梗啊，就是脑袋供血血管呢堵了。咱说呀，为什么血管堵了？是因为啊脑动脉硬化。哎，所以说它也叫动脉硬化型脑病。那什么东西堵的脑血管呢？就是湿和油。油的特点呢就是成块，湿的特点呢就是粘滞性强，缠着呀清理不掉，它俩合到一起就会粘到你脑血管上啊，越粘越厚，动脉硬化越来越发展，最后啊就会把血管呢完全堵死。这个时候啊，咱们说降脂药还是溶栓药还是过血管药，它都无法呀清除湿和油，所以说湿和油只要在，它动脉硬化呀就会发展，发展慢慢的就会再次堵塞。
3: 是啊，我就是怕这血管再堵了，这要再堵了，我这条命啊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了。后来还是北京的一个教授给我们推荐的双排丸，医院呢还没有，得去香港才能买到。
0: 嗯，
3: 我儿子啊香港找了不少人呐、啊、帮忙，当时也是比较幸运。正好赶上啊刚生产出来，这我才用上那个双排丸。
0: 用双排丸呢就是这样碰运气。哎，这一次时间赶上你抢到了，那你就能用。哎，错过去了那就谁都用不了了。因为一年就这一次。但是这一次好在哪儿呢？正好赶上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所以说我们跟养和协调拿了一批双排丸。哎，让大家也有机会用上。赶不上那就没办法。但是赶上了，
3: 是
0: 谁呀、啊？也别错过这机会。
3: 是啊，孙主任，我呀真不是瞎说哈。你看我用上双排丸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身体之前吧僵硬啊，
0: 嗯，
3: 但是发沉呢、啊，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往下坠那种情况，现在减轻不少。
0: 嗯，
3: 而且那个越吃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
0: 嗯，
3: 之前走几步啊，就感觉这腿呀、啊，就感觉沉的不行，像千斤重似的。哎呀，想要抬起来都费劲，走几步就感觉疼的不行。所以呀、啊、有时候哪怕是孩子们的扶着我，我都不想走。这些情况啊明显都就减轻了。感觉这腿没那么沉了，也不疼了，头也不那么发闷了。
0: 嗯，
3: 感觉清亮了，就连记忆力呀、啊、也比以前好了。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连想都不敢想的呀。
0: 嗯，为什么说脑梗的人呢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呢？ 因为它是一个石油双排的产品，借助三焦运化，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只要是有湿有油的，都能啊给你排干净。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你了，首先呢咱就不用担心复发了。第二个呢，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以前呢这个血液像浆糊一样的流，现在是干干净净的血在流，所以说它流的特别顺畅，咱感觉全身都特别轻松，哪也不缺血，腿也不沉了，脑袋也不沉了，包括记忆力都会比以前呢好很多了。
3: 对呀，我之前吃过那么多药，没有一个像双排丸，所以说呀，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呀订上啊。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已经算订上了十盒，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3: 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哎、那好，再见。
3: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春眠不觉晓，很多的朋友说啊，这句是从小学幼儿园啊就会背了。那么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这个睡眠呢会面临不小的问题，而且我们也知道啊，睡眠的问题不容小觑。哎，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不少的朋友都说，哎呀，到医院一看啊，医生说你这个是睡眠障碍。那么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啊？是不是就是睡不着觉？它有哪些表现？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摆脱睡眠障碍的困扰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岭啊，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对刘主任比较熟悉啊，可能也有不少的新朋友对刘主任呢相对来讲还

0: 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再来了解一下刘春林主任。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春林，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兼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睡眠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分会社区与基层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河南省医院协会互联网睡眠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睡眠障碍康复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神经病学医师协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前厅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促会眩晕分会委员，中国促重学会青年理事。
0: 前一段时间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听友啊私信我，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这个睡眠障碍是吧，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不就是失眠呢？为什么要换成这样一个名字？那其实我觉得啊，尽管每一天我们在直播间里为大家去做这样的科普，但是呢，毕竟啊，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样的知识掌握的可能还是比较少，或者听说的比较少。那么睡眠障碍这个词相对于失眠来讲，很多的朋友说听的没有那么多啊，那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它是不是就是失眠呢？刘主任，
2: 哎，好的，这个问题也非常普遍哦。睡眠障碍其实不等同于这个失眠
0: 哦，
2: 但是很多老百姓啊就把这个失眠啊，就是睡不着觉的人特别多，就误理解为睡眠障碍
0: 哦。
2: 其实睡眠障碍真正的定义就是的各种原因啊，对你的睡眠的时间，还有睡眠的这种质量，感到不满意，的一种主观体验，它是一种主观体验，我们可以，你可以简单的可以理解为，睡不着，就失眠嘛，睡不着，
0: 入睡困难，
2: 哎，对对，
0: 是吧？
2: 还有睡不香，
0: 哎，
2: 各种原因的睡不香，你包括你这个打鼾的导致的这个缺氧，也就是睡不香。你夜间的这种异常的动作，包括磨牙呀、梦游啊等等啊，这种也是这个睡眠的浅啊维持困难，这也是睡不香等等，有很多种。那么最后就是一种叫做睡不醒啊，或你有些人他正常的睡觉时间一般是在每晚8小时左右，那么有许多人他晚上睡到这个10个小时，白天还是有很多瞌睡，那么这就有可能就过犹不及啊，他有可能是其他的睡眠疾病，例如发作性睡病啊，还有像这个夜间的睡眠不足导致的日间的嗜睡，好比是白天的一种补觉总而言之，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睡眠障碍，理解为睡不着、睡不香，还有睡不醒。它其中包括了有很多种疾病吧，有七大类，有100多种或多的疾病。
0: 这么多呢？
2: 但是呢，失眠占的比例占到1/2以上。所以人们往往把这个睡眠障碍理解为失眠。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稍后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和大家详细展开，因为说到这个原因特别的多，对吧？但是通过刘主任刚才的这个介绍啊，我听了听，那么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失眠啊，可以把它理解为失眠障碍当中的一种。
2: 对吧，睡眠障碍的一种，
0: 哎，它是一个比较小的概念。那么睡眠障碍它包含的就多了，刚才您提到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而言之啊，是导致我们睡眠质量出了问题。咱们说睡眠就是为了好好的休息，
2: 对，
0: 是吧？有的朋友可能是睡不着啊，入睡困难，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睡了一会儿就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包括您提到的像这个鼾症，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的也比较多， 对吧、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个睡眠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这样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朋友啊，比如有的朋友跟我说，我一天睡8个小时，
2: 对
0: 啊，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总是觉得不解乏。那也有一些朋友，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个例的啊，你像我们的同事，就是上我们上早班的一个同事，

0: 多老人呢，就是说，今天来早点躺在床上就等着睡觉。
1: 对，
0: 我一定要睡够八小时。
1: 今天努力睡着。
0: 啊，对，努力。其实这样适得其反，很多人越想睡着，其实越是睡不着。
1: 嗯，
0: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睡眠的时间其实对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
1: 哦，
0: 对于有些人，对于这个。多数人来讲，是需要八个小时左右的良好睡眠。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少部分人，包括一些伟人呢、啊，你像这种毛主席啊，还有是丘吉尔啊，他们本身的精力就特别的充沛，
1: 会有这样的一些人，
0: 而他们就有睡觉的时间都就仅需，有四个小时、三个小时。
1: 嗯，
0: 那么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睡眠的习惯。
1: 嗯，
0: 但是他们本身是一种。是属于叫做短睡眠者，就睡眠的好坏时间并不是的唯一的标准。
1: 哦，
0: 虽然说它很重要，但是呢，它的判定的标准就是简单的，就是说你晚上睡着，只要是睡的，不管你时间多少吧，你只要第二天的精力比较充沛，包括头脑清晰啊、注意力啊、记忆力啊都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而且不影响你的工作，能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1: 好，那其实咱们不用纠结于说我每天，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是这样，每天睡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但是只要第二天说我精力充沛，
0: 对，
1: 这就行了，
0: 对
1: 吧？
0: 是。
1: 相反的，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晚上睡了八个小时、九个小时，甚至睡了十个小时，但第二天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精力不足以应对第二天的生活、工作、学习的话，这可能依然说明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
0: 啊，对，失眠它不仅仅是睡不着，
1: 嗯，
0: 睡不着它其实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还包括睡眠的维持困难，也就是说老是醒，睡个这个二十分钟醒一会儿，睡个二十分钟醒一会儿，还有这种比较常见的叫做这个早醒，就是好比是你十一点上床睡觉，你四点多三点多就醒了，然后再睡不着了，它就是除了这个入睡困难之外，还包括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早醒以及这几个的这个联合。所以有些人虽然说你看的睡不着，躺的睡眠的时间短是最为常见的失眠。
1: 哦，
0: 还有一些人虽然说你的睡眠的时间是够的，好比八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你依然不解乏，那么有可能是你的睡眠的维持老是片段化，睡睡醒醒。
1: 对，
0: 再一个就有可能是你的睡眠的质量。那很多人也是说，虽然说我睡的时间也够，老是第二天头晕晕沉沉的，脑子不清醒。其实你再仔细问问，除了排除我们常见的这种鼾症之外，那么其他的还有我们更为常见的就是那种做梦比较多的，
1: 梦多
0: 啊，梦多的，
1: 特别做噩梦那种，
0: 对吧？做噩梦，如果说是偶尔正常人有一次噩梦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噩梦往往比较多，那么一来是首先提示你有可能身体的某个组织器官有问题，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你的心脏。心脏在这个时候有可能本身你的老年人吧，有些冠心病，血管就冠心，心脏就有些狭窄，放个支架，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心绞痛，是在晚上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心律失常，或者心血管的一些缺血或泵血减少，导致人的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些噩梦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你手放到胸口了，压住
1: 是吧，就喘不过来气了，
0: 那一般是偶尔的，但是你经常出现的话，往往会要小心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器质性的一些问题。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要小心，很多人是做了就是出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说是看到自己的一些亲人突然间就是不在了，然后自己这个经历了这个过程，或者说是飞机失事，他是个幸存者，然后呢从他这个恢复过来以后，其实他情绪上是有很大的波动的，我们有一种疾病叫 PTSD， 就是情感障碍，应激性情感障碍，然后呢他就会常常在这个事件出现以后两三个月之内，他就会出现频繁的这种噩梦，也就是精神上的，所以

0: 还有，但是多数的梦它是不清晰的，
1: 对
0: 啊，不清晰的。
1: 咱们这样，是不是？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哇，我真的是，那一方面在临床当中真的可能见过非常非常多的，就像睡眠障碍各种各样的表现，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这个表现很多，但是呢，马上到我们广告时间了，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同时也提醒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也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刘春玲主任。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水流比较急，水下有水草淤泥，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不要和小伙伴私自跑去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安全玩水，健康玩水，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您有关于睡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也欢迎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其实刚才就有朋友提到关于做梦的问题啊，我看到呢关于这个问题，往往这个老年人和一些年轻人他这个理念还有冲突啊，很多老年人说晚上多梦哎就是不好，但是呢又有一些年轻人说就晚上就挺经常会做梦，但是呢并不影响睡觉是吧，你说第二天就还好好的。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关于这个做梦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晚上多梦的问题，您也提到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些噩梦或者说这个做梦的话就太多的话，也是反映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就是健康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
8: 对
1: 啊，
8: 是这样的，它分为一个生理的还有一个病理的、如果是你因为多梦还有噩梦，你偶尔有一次也很正常，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压力的释放。但是如果你是经常频繁的噩梦、那么往往提示着你有可能是身体上或者说是精神上受到一些刺激、或者说一些疾病。
1: 对，
8: 那么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是这个噩梦，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梦。那么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其实每个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需要做梦啊、我们把睡眠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分了两个时间阶段，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眼睛眼珠在眼皮底下不动的一个这个时间段，我们叫做非快速眼动期啊，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在眼皮底下来回乱动的。有时候你们如果你们家有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因为尤其快醒的时候，
1: 对，
8: 你们看孩子睡着的时候，眼睛
1: 哎好像在颤动一样，
8: 乱动
1: 啊，对对对，
8: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时期，就是人正常睡觉的时候，我们叫做非快速眼期，还有一个快速动眼期，这样一个交替的一个轮回。一般是一个半小时一个轮回，每天晚上有五个左右的这个循环。其实每在这个眼睛来回乱动的时候，人的大脑是相对来说比较兴奋的。那主要是人在这个时候把你叫醒的时候，哎，他就说哎我在
1: 做梦
8: 啊、做梦。这时候这个梦他回忆相对来说比较逼真一点、啊，他说啊形容一个这个自行车啊、啊，这就是描述的都比较具体一点。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做梦的功能，这个我们认为的话主要是人在就是快速眼动期了，人的脑细胞的快速活动会把一些白天的没有作用的这种
1: 信息
8: 给它删除掉、删除掉，然后呢把这些有用的给它贮存到脑子里面的海马，这个形成一个这个永久的或者说持久的这个记忆啊，就是起到这个功能，我们叫做 REM 期的睡眠。那么其实在非快速眼期也有一种这个睡眠，就是不清晰模糊啊，这个时候就是一般是在这个中期睡刚睡着的时候，这个中期这个时候的梦往往是比较模糊，它这种梦多的话啊往往提示你的睡眠浅。浅睡眠太多
1: 要看是哪种梦了，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多梦它都一定是证明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不好，说这是不一定是吧，
8: 不一定。
1: 哎，那么其实咱们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归根到底咱们说判断自己睡眠到底怎么样，哎，咱可以就以第二天我的这个精神状态是否精神饱满是吧，以这个为标准。但有的朋友说啊，那我第二天精神不饱满啊，那而且呢咱们刚才听到了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是各有各的问题啊，每一个人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8: 对，是。
1: 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说我如果说睡眠不好，比如说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咱们这个睡眠眩晕中心、我找到刘主任、那刘主任我现在告诉您结果了，就是我这个睡眠不好，哎、那么我睡眠为什么不好，或者说我一天当中一个就在这个晚上当中我这个睡眠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够把它量化的呈现出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
8: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就是说你这个别人都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那肯定你也是有问题的，
9: 对
8: 不对？至于说这个问题呢，
9: 出到哪儿了？
8: 哎，对，出到哪儿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找这个身体上。

0: 的器质性的原因。
1: 嗯嗯，
0: 好比是，你的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甲减，脑子里面有那个这个缺血，脑梗或出血，它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嘛，是不是？还有些人是孕妇，它也会产生不宁腿啊，它也是睡不好。那么，等等，先找到这些器质性的原因之外。那有些少见的脑炎，它也会有一种脑炎叫做家族性致死性失眠症，就是顽固性失眠这种，很少见，但是有，啊，就是说这种少见原因给它排除掉，之外，我们再看看多数其实是有一些心理精神上的这个问题，都60%到80%的人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焦虑。还有过度的这种担心，
1: 嗯，
0: 其实这种人呢，往往有一定的性格基础，好比是平时，就是爱完美，追求完美，这个事无巨细，老是觉得别人做的事情啊，这个不够好，
1: 就是把想一件事儿做到最好，
0: 对，就是这个追求完美，爱操心，那么这种人往往啊，还有一些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形成一种焦虑或者抑郁。那么这也是最更为常见的睡不着的原因。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做相应的检查。那么一般来说，根据你的情况，如果你这个人就是一个情绪问题比较明显的突出的，那么就焦虑啊，被孩子考试没考好，或老人或出现啥意外了啊，操心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会做一个心理评估，看他是否有焦虑抑郁，再做些睡眠的这些量表，看你这个主观的感觉什么情况。再一个的话，就要做一个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
1: 多导睡眠监测
0: 啊，多导睡眠监测，顾名思义，它是有七个导联，包括你的脑电啊，包括你的眼电，包括你的肌电，还有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心电、指脉氧等等。来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哎，脑电可以告诉你的大脑，哎，你是真睡着了，你深睡眠多少，浅睡眠多少？这个，那很多人说这个我有个手表，是不是？我那个
1: 可穿戴设备，
0: 对，我的手表上，然后呢就
1: 也会记录我这睡眠的，
0: 对，我的睡眠。看，他说我的深睡眠啊，基本上都占到80%，很好，但是我还是这个不太行，感觉还是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因为你那是一个这个辅助的，是不是？
1: 对，
0: 是一个简易的那个
1: 不一定准确，
0: 对，不可以收费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看多导睡眠监测，那有很多导联贴在你的脑子上，
1: 对，
0: 因为它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很客观的反应。目前来说，多导睡眠监测它是能反映每个人的一个人的睡眠质量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金标检测仪器。
1: 好
0: ，CT 也不行，
1: 你
0: 做个 CT 做核磁，很多人说我失眠睡不好觉，我做核磁也做，你想想能做出来吗？做不出来吗？
1: 那只是我们这个躯体上可能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躯体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个可以发现，对吧？但是那些检查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去评估我们睡眠的质量和睡眠的状态。
0: 睡眠多数是一个功能性的，它可以恢复的。
1: 既然说到这里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对于我们睡眠的评估，那么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啊，是一个所谓的金标准，或者说呢参考价值非常高的、意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检测。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既然这个检查这么重要，这检查到底能反映出哪些问题，是吧？通过这个检查能够帮我找到自己失眠的根源吗？那么另外又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找到了这个失眠的原因之后啊，到底怎么办？怎么去战胜这个睡眠障碍？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洗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

0: 道我。
1: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0: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水流比较急，水下有水草淤泥，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不要和小伙伴私自跑去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安全玩水，健康玩水，记住了吗？
1: 记住啦。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每天保证七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4: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4: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4: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4: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6: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7: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学研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商丘的张先生啊，是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啊，说自己有关于这个头晕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张先生具体的情况。张先生您好，久等了。
8: 好，你好。
7: 哎，好的，张先生，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先和刘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好。我就是有1个月了，一开始是感冒，夜间这是起的时候晕了，啥也不知道了，等了有15秒钟过来了。
7: 哦，
8: 就是这个月吧，连续就是躺下以后不能马上这事，马上一这事就晕。
7: 哦，马上转身会晕。哦，
8: 马上一折身，去长城时候一折身，骑的时候。
7: 哦。
8: 原来有3-5秒就过来了。
7: 嗯。
8: 现在需要10多秒、20来秒才能过来。
7: 哦，你刚才说在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第一次说不什么都不知道，是失去意识了吗？
8: 啊，就是啥也不知道了，就是还有一点意识，就是
7: 哦，有意识。
8: 后来摔到床上以后，等了一会儿好了。
7: 好，
9: 你去哪个医院看了没有？在当地医院看了。
8: 也去医院看了一下，做了，他说不是耳石症。
7: 嗯，排除了耳石症。
8: 嗯。
7: 嗯，然后呢？
8: 吃了药也不管用。
7: 啊，咱们您说是在当地的医院看过，那我想问一下啊，在当地医院就是医生说不是耳石症，那医生给您做什么检查了呢？
9: 对，
8: 就是在血液科做这个啥个呢？前庭功能是吧？
7: 嗯。哦，只做了一个就前庭功能这个检查，就排除了咱们说这个前庭的问题，嗯、是吧、
9: 啊？他说不是耳石症，是不是？但他说你是什么病没有？
8: 没有说出来。
9: 你以前晕过没有啊？
8: 以前晕不像现在，以前没这样晕过。
9: 你以前是怎么个晕法？
8: 以前晕，那就是，有知觉，就是，头晕乎的。
7: 嗯。但不像现在，是吧？现在我听刚才就是您描述，就是眼前一黑，然后就要倒下了，就这种感觉是吗？
8: 就是在躺着的时候。一折身如果直接折到90度，马上就可能上去。
7: 明白了，就是在躺着的时候，您说这一折身的意思不是翻身，就躺着的时候猛地一坐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8: 对。
7: 哦，好。
9: 您的脑血管查有问题没有？
7: 对，
8: 脑血管以前也查过，
7: 嗯，
8: 好像有一点。
7: 你本身有什么基础病？
9: 对，
7: 刚才没跟我们讲。
8: 冠心病。
7: 有冠心病是吧？
9: 有冠心病是吧？
8: 啊，
9: 您那个是这样子了哈，您信息比较，这种我一听，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头晕，这个首先要考虑 CPPV， 就是，它因为排除了一个这个
7: 前庭功能
9: 最常见的耳石
7: 症
9: 是吧？
7: 啊、对，
9: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前晕，它应该有几点不太符合了，因为时间，按道理说，如果是耳石症，他当地医院做过前庭功能检查，应该首先他都给他复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是的话，他时间也稍微有点长了，有一个多月了，按理说也该好了，自己也该好了差不多了，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那什么原因呢？那要考虑一下。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他那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是真的意识丧失，还是一个他过度担心造成了一个假象。那么能比较好的解释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在你躺着的过程中，然后呢一过性的这种过脑供血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一个短暂性的这个内耳的一个缺陷，甚至是这个眼睛的这个供血或者说是视觉中枢的供血有些问题，出现你眼睛的一过性黑蒙，然后呢，但是呢，很快又恢复了，有可能是受压，
7: 对，
9: 或者说是这个血管这个窝住了，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那么建议你呢，要做一个，首先查一个头镜联合 CTA，
7: 头镜联合 CTA，
9: 哎，对，看你这个，这个椎动脉的起始段啊，还有这个行进的过入脑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重度的狭窄？
7: 哦，
9: 因为它有心脏病嘛，
7: 就是临近我们大脑这个椎动脉这个地方是吧？脖子包括这个我们大脑当中啊这些供血的这个血管有没有出问题？
9: 嗯，
7: 对吧？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短暂的这种缺血的这种情况，
9: 对，
7: 咱们先要排除一下。
9: 对，因为你有这个冠心病的基础。
7: 嗯，
9: 至于说其他的，我觉得因为信息量还是有限的，
7: 对，
9: 还是不能排除。你先把我们最重要的，把这个最，有些致命的这种我们首先要排除掉。
7: 嗯，您讲，这位朋友。
8: 就是在躺着的时候，躺的时候，往右翻身没事，往左翻身得走2-3次。
9: 往左
8: 翻身。如果一直躺过去也晕。
7: 也会晕。哦。
9: 但是你这个前提是你在当地医院做了前庭功能是正常的吗？
7: 是，咱们是这样啊，朋友。

0: 这位朋友可能说，哎，我转身的时候这眼晕，是不是前庭功能有问题？但是啊，我们只能是因为咱们没有见到您，只能以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为准。如果您是在当地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咱们说这个正规的医院的这种血源中心做过相关的检查，那么您刚才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当地医院是排除了，说不是这个耳石的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就只能先以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吧，来参考，咱们就先排除耳石症。那么如果不是耳石症的话，我们下一步最重要的，首先要排除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头颈部的这种联合 CTA，是吧，来看看我们的血管有没有问题，先排除这个。但是，因为有的朋友说，包括我们这位朋友说，哎，那我觉得我可能是耳石症啊，我当地给我的诊断到底准确不准确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1: 对，
0: 是吧？
1: 这不排除。
0: 对，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对当地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还有一些疑义的话，我们也不妨可以考虑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选择更高级别的医院，是吧？或者说这个器材啊，包括医院的医生啊，经验更丰富一些的，比如像这种睡眠训练中心，
1: 对，
0: 是吧？
1: 来我们医院。
0: 对，我们再来进行一些复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说前庭功能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或者说还是血管的问题，刚我们考虑这是一比较凶险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的问题，因为的确造成头晕、头昏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1: 是，
0: 这以前刘主任我记得也是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是做过一些专题啊，专门和大家讲。那这个我们不要着急，确实是需要慢慢的去排除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张先生，哎，行
2: 谢谢。
0: 行，不客气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张先生，您的问题啊，我们先回答到这儿，也希望您的问题能够早日啊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1: 对，
0: 是吧？能够得到一个早日的解决，因为的确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头晕，你觉得它不是个特别大的事儿，是吧？也不疼，也不怎么着，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反映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隐患。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张先生这个问题啊，非常具有代表性。我想多说两句啊。第一
0: 好。
1: 点就是这种病的话，不管是头晕也好，不管是失眠也好，它的症状比较轻，就一闪而过，
0: 对，
1: 它可以恢复，
0: 对，
1: 说明是啥？说明它的结构是没有完全破坏掉，
0: 哎，没有完全损坏
1: 啊，它应该是一个功能可逆的，是一个疾病的早期，
0: 哦，
1: 或者一个这个很隐蔽的这个病灶很轻微，或者说是疾病的早期，所以它给我们一种警示，就像你刚才说的，哎，你早点发现，它有可能会避免以后比较严重的
0: 后果
1: 这个后果，
0: 是。
1: 但是呢，对我们医生来讲，这也是一种挑战，因
0: 对，
1: 为它不是很典型啊。
0: 对，
1: 然后呢，我经常也给说，我说有些人他为啥查了这也查那也查都查不出来，我说你这个是个，整体来说还是有点轻啊。
0: 对，
1: 我说，开玩笑说，你看，你要是说 CT 上都看到脑子里面有一大片儿，那你肯定坐轮椅过来，
0: 是，
1: 那一下子查出来了，
0: 是，
1: 所以，
0: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疾病确实非常狡猾的。那有的时候，比如就像这个坏人，他做坏事儿，你说我们能马上去抓住他吗？不行啊，因为还没有证据，对吧？
1: 对对对，
0: 等到他表现出那些证据的时候，可能哎，他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些破坏了。
1: 对，
0: 但是呢，一开始，真的是你说10个人站在面前，是吧？大家什么都没有干，你怎么能够准确的判断到底谁是那个坏人呢？是吧？这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所以也提示我们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级别的这个医院。那另外呢，刚才刘主任也谈到了，在疾病的早期，坏消息是可能找到这个疾病或者明确诊断，这个是有难度的。但好消息是，如果能够及时诊断、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疾病它可能是可逆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行，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谈到明确诊断，这就离不开我们的检查手段。那刚才谈到了啊，像我们失眠，多导睡眠监测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检查手段。那么这个检查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能给我们提供哪些信息？刘主任。
1: 好，那么这个的话可以记录你的这个各个睡眠真正入睡的时间有多少？很多人他躺了12小时，但真正睡着了时间很短。
0: 就睡着，到底睡着了多久？
1: 你到底睡着了没有？
0: 这能够量化。
1: 对，
0: 啊，
1: 这个有一种疾病叫做主观性失眠。那很多人都说，我10年来
0: 我40年都没有，从来没有睡着过。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遇到经常会碰到偶尔会碰到吧。
0: 对，
1: 这种病人，其实他这种人他是睡眠片段化，
0: 哦，
1: 就是睡睡醒醒，睡睡醒醒，
0: 就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睡着了的，
1: 对，
0: 只不过时间很短。
1: 对，这个可以客观的给他一个
0: 对
1: 一个。

0: 定论是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样子的话，你像法官一样的，你得讲证据，可以看你到底睡着了没有，
1: 对，
0: 你的深睡眠到底是多
1: 是多
0: 少，
1: 少
0: 浅睡眠是多少，另外的话，你睡觉的时候呢，有些异常的这种动作，包括这个腿一抽一抽啊，脚一抽一抽啊，你是癫痫发作，还是你这个不自主的这种动作，还是其他的这种类型，像周期性腿动啊等等，这就可以给我们一些诊断。再一个的话，就是看你的晚上的睡觉，很多人打鼾嘛，是不是？
1: 对，
0: 打鼾的学名叫睡眠呼吸暂，睡眠过程叫睡眠的睡眠呼吸暂停
1: 低
0: 低
1: 通
0: 通气，
1: 气综合征
0: 是
1: 啊，这名字
0: 吧？
1: 确实很拗口啊。
0: 你这个，但是它，你看它名字，其实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了你的呼吸的暂停，
1: 对
0: 是吧？很
1: 对，
0: 多人呼呼呼呼呼，真的是没有呼吸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见到的最长的呼吸暂停呢，将近2分钟，
1: 哦，
0: 确实也挺
1: 我觉
0: 吓
1: 得
0: 人
1: 小，
0: 的。
1: 对，是，
0: 然后呢，我听到很多人就是说，哎呀，她老公喝完酒以后打呼噜，呼噜呼噜，然后没气儿了，
1: 对。
0: 那这都在推推。
1: 有很多人说是被憋醒，其实憋醒是好的。我们之前在这个很多的媒体报道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病例，就是像您说的，特别是酒后，
0: 对对
1: 是吧？自己醒不过来，
0: 对，
1: 然后就直接怎么说呢？就是
0: 有猝
1: 生
0: 死，
1: 命丧失、猝死
0: 对，
1: 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案
0: 确实
1: 例
0: 有。
1: 啊。
0: 他们说了那个名人叫什么高秀敏啊、马季啊，就这种，本身就是比较胖，另外有个这个脖子比较粗的，这种容易造成这个窒息。然后呢，就是，那么这种的话，这是极端情况，但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他，你没呼吸的时候，你的血氧浓度会降到多少吗？
1: 对，
0: 正常我们都知道，氧饱和度一般至少在90以上。那么我们所见到的血氧饱和度，降到最低的应该有降到45%的。
1: 哦，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概念啊，就咱们如果致命的程度是到多少呢？
0: 致命的程度一般来说90%以下，我们要抢救了，就是新冠，
1: 都有可能会致命。
0: 对，新冠期间，就是这不是是前面就是新冠嘛，就是在这个期间，然后呢，肺不是有白肺有什么东
1: 对
0: 西，
1: 对对，
0: 我们来抢救了，指征是否要上呼吸机，我们一般就要看他血氧饱和度是不是持续的低于90%。那么他这个比较离谱，
1: 45%很吓人
0: 那
1: 了，
0: 很
1: 其
0: 吓
1: 实
0: 人的。
1: 随时随时可能猝死，这
0: 对
1: 种
0: 对，它是有真正的有风险的。即使这个没有这种，但是呢，你的脑子肯定好不了嘛。
1: 对对，
0: 你想想你脑子里面
1: 长
0: 整
1: 期
0: 天
1: 缺氧
0: 缺
1: 是
0: 氧，你
1: 吧？
0: 会好，你会聪明到多少，
1: 是
0: 对不对？
1: 咱们这样啊，其实今天本来这个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真的很多啊，但是呢，我刚才一抬头看这个表，发现时间变得很快，过得很快。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大家去再聊更多的话题了啊。这样，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睡眠确实出了问题啊，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精神比较差，对吧？那么在睡眠当中可能会经常出现这个难以入睡啊，或者醒得很早，睡眠延迟困难等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要一直去拖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来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很多的朋友以前在我们节目上说失眠，我到底做什么检查？那么今天通过刘主任介绍啊，咱们的多导睡眠监
0: 测，
1: 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手段。那么如果说啊，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呢。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到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啊，来找到刘春玲主任呢进行面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刘主任辛苦了。
0: 不客气，也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睡眠的相关科普知识。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

0: 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
2: 嗯、
1: 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2000578，4007200057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20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

0: 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0578 400710057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 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 400710057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 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

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0: 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2: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3: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3: 香港双排丸是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1: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3: 这是第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已经是咱们双排丸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5: 对。
4: 这次报名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这要不限购的话，昨天晚上可能就已经没有了啊。就现在呀，打电话的好多都是想多订点，上来就说我想订30盒，或者说我想订40盒。的双排丸啊，一盒才198块钱，没有人不想多订点的。那大家普遍都反映说，每人限购10盒，这对于我们来说太少了呀。
5: 确实啊，就我也感觉呀、太少了。
4: 嗯，
5: 但这个呀、真是没有办法。双排丸呢，大家都知道它好，
4: 是的，
5: 而且我们现在呀、是198块钱一盒。你说实话，这个价格没有办法来衡量它带给我们的效果。
4: 没错，不能用价格来衡量。
5: 哎，每次啊，没等生产完，就已经很多人呢开始盯着它了。
4: 盯着下一次什么时候哈、
5: 对，
4: 确实，咱说这个中医发展几千年啊，但是能够真正做到湿油双排的，目前来看也就只有双排丸了。你别说198，就算是1980，这大家都会抢着要，都知道它好。
5: 对，你这话说的一点儿没错。我们说双排丸这里边是什么，这不是普通的小药丸。它这里边可是啊有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 将啊所有的有效成分进行了反复的精度的提纯。
4: 嗯，
5: 光是提取成分就得花费啊很长的时间。
4: 哎，
5: 所以说呀，这一年只能生产这么一次。
4: 嗯，
5: 生产一次数量也非常有限。所以说我们这次呢一共啊就供应两天。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
4: 哇，确实这也是我们能用上双排丸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啊。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你错过了今天以后再想用上双排丸那真的就很难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对，在香港凡是能够拿到双排丸的一般的习惯就是一次直接要拿一两年的。
4: 拿够量。
5: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了解双排丸呢。
4: 对。
5: 就害怕呀下次拿不到。你这要是错过了可能接下来很长时间呢都用不上。
4: 是的。
5: 所以说谁都不想啊错过这次机会。
4: 嗯。
5: 那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给大家限购实际目的很简单。
4: 嗯。
5: 就是想让咱们啊更多的人都能有机会啊用上双排丸。
4: 没错。因为对于咱们听友来说哈，如果不限购的话压根儿大家就没有机会用上了。你甚至是接触都接触不到了。
5: 对呀、啊。
4: 嗯。
5: 所以说的话这也是啊为什么哈。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方月，但是呢我们却把养和的双排丸放在第一位了。就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连时间正好赶上了，正好赶上我们的开方月养和呀有双排丸生产出来，
4: 日期重合了。
5: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之内也没机会。
4: 如果说这次错过，咱最快也得等到明年哈，并且还有一个就是你明年能不能用上咱也不好说。
5: 对呀、
4: 毕竟现在这么多人都盯着，所以大家还不如说把握住眼前的这次机会，拿到手落袋为安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对，等观望算账不如我先把它吃上，给自己用上啊才是早的。
4: 嗯，
5: 双排丸呢大家可不能等。因为它是全世界一个呀能做到湿油双排的产品。
4: 嗯，
5: 是一个呀得到多项国际认证的药。
4: 嗯，
5: 你像是吧双排丸它就有 FDA, GMP, NSF, UL 等等，都是可以证明啊双排丸它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地位，有了这样的保障，你说我们要是啊用不上，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啊。
4: 那损失可是太大了啊。这次要不是孙主任给大家伙争取的带回来，那别说用上了，你可能都没有机会接触到，没有机会了解到。所以咱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用上养和的双排丸体验一下啊。
5: 能够像咱们这样啊在养和医院生产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呢就能用上双排丸的。在香港啊那可都不是一般人有这个机会的。
4: 是的。
5: 普通人呢、啊、你得去抢看机会看运气了。
4: 嗯。
5: 现在我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呢也能享受啊香港高端人士的待遇。
4: 那可不足不出户。
5: 对，所以说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机会。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
4: 嗯。
5: 咱现在情况看呢大部分地区双排丸呢已经断货了。
4: 非常快，
5: 名额没有了。
4: 对，
5: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
4: 嗯，
5: 这次要是用不上以后用上的机会啊就太小了。
4: 没错，大家伙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因为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在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哈、是经典配方当中的经典，还是保密等级高的配方，是以前啊咱们都接触不到的资源，价格呢也才100多，不到200块钱，就能给大家同时排湿排油带来健康的希望。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6: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那我这里的希望啊是咱们所有的人呐、有需要的都用上双排丸、
4: 都试一试啊。
5: 对，因为人人都有湿和油。
4: 嗯，
5: 人人呢都不可避免的出现湿和油。为什么现在三高的指标我都特别难降？
4: 嗯，
5: 而且频繁的换药，换了一种又一种，最后还是降不下来。 实际主要核心呢，就是湿和油的干扰。
4: 没错，大家。

0: 细胞没有办法转化糖分，这还呀只是湿，那还有油呢，它能直接干扰胰岛素的信号传导通路。
1: 就好像咱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个信号不稳定，断断续续的，说了半天，对方也听不清你到底说了什么。
0: 对，
1: 嗯。
0: 这个信号传导通路是胰岛素发挥作用的主要通道。糖尿病人想要降低血糖，想要血糖平稳，就必须保障这条通路不能受到干扰。
1: 对。
0: 要不，就算是有再多的胰岛素、降糖药，都很难发挥作用了。
1: 是的，一个呢让细胞不敏感，一个呢又把信号传导通路给干扰了，所以这个血糖大家会发现降不下来，忽高忽低，不平稳啊。
0: 所以，为什么同样的药量，别人的血糖能降下来，你就降不下来？为什么你的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核心呢，就是有了湿和油在这干扰。
1: 这是根源，
0: 所以说，糖尿病人想要好病，降糖是一方面，最重要是一定要排湿排油。
1: 对，
0: 不让这两个路径受到干扰。
1: 把干扰因素全都给它排出去，
0: 对，
1: 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个能湿油双排的产品，也只有双排丸能解开这两大路径上的这些因素了，
0: 没错。双排丸呢，在进入身体以后，能够立刻将湿和油两大猛虎给你排除干净，
1: 对，
0: 让细胞没有湿坠着。也没有油包裹着，那这个时候两大路径就不会受到干扰。哎，那有点胰岛素进来，就直接能被利用起来。
1: 发挥作用，
0: 而且只要是感应到胰岛素，这信号传导通路就能打开，直接开始降糖。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胰岛素抵抗。
1: 是的。只要是有点降糖药，有点胰岛素，就能被充分利用起来，那么大家用药的效果肯定就会得到提升了，不一样了。
0: 当然了，糖尿病的患者平时打20个单位胰岛素，才能勉强的控制住血糖，但是现在可能打10个、8个单位就能做到控制。以前咱们吃3、4种降糖药才能改善，现在可能吃2种就有变化。这就是把湿和油排干净以后，细胞敏感度提升了，信号传导通路打开。这个时候，咱们对胰岛素降糖药的利用率也提升上来了，血糖肯定就平稳了。
1: 是的，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一定要记住如果说想要把血糖控制好，让我们胰岛素呢不受干扰的去降糖，那么就一定要用上双排丸，把湿和油这两大源头给它清除掉。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双排丸每盒198，现在数量所剩不多了，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断货了，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赶快报名，把最后的名额大家伙要争取到啊。
0: 对，当我们身体里有了湿和油，就会让血液变得粘稠，血流阻力增加，这时候对于我们全身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心脏，当湿和油在心脏挂着的时候，一个心肌功能损伤，一个呢就是冠心病突发。如果我们把湿和油解决的话，这两个问题就能自然解决了。
1: 就没那么难了哈。
0: 冠心病我们最怕的是心肌梗死。
1: 对。
0: 心肌梗死我们医学上的标准名字叫心血管意外，它是一种意外情况，并不是正常冠心病要发展的结果。在你着凉啦，在你生气的时候，在你过度运动的时候，会突然间造成心脏供血状态改变，引起的血管突然间全堵了，这就是心肌梗死，它属于意外情况。湿和油重的人在我们血管中很多油脂的斑块，因为你湿气重，这些斑块就容易粘附粘到血管壁上。

0: 那这些东西啊，我们说了，怕就怕啥？怕就板块不稳定。那这些吃和油多的人就会有很多不稳定的板块，突然间血流速度一加快，血压一改变，你哪怕打个机灵，或者是揉一下脖子，这些吃和油的板块就会掉到血管里了。那血液是在血中啊，要不断的往前流动的。那这里边有脱落的湿和油，它就会向前把血管瞬间一秒钟都用不了，就堵死了。哎，我们身体也根本没有时间来适应，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肌梗死，
1: 明白
0: 明
1: 了。
0: 白吧？哎，也就是说，心肌梗死堵了血管的是什么？是意外造成湿和油迅速的阻塞了我们的血管。所以说，你通过服用双排丸，把血液中游离的湿和油都给它排干净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血液运行是没有阻力的。
1: 对。
0: 这对冠心病来说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的血液能够顺利的从狭窄的地方流过去。只要血液能流过去，就能大程度的减轻冠心病突发的几率。
1: 那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很多冠心病人吃的，比如说像玻璃维呀、阿司匹林、抗凝血，那是不是如果这血液不凝了，也能够通过去了这个血流，也安全了？
0: 玻璃维、阿司匹林没有一个是抗凝的，这些药是抗血小板药啊，地发沙班、华法林才是抗凝药。抗血小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防止啊你这湿和油在血管壁上的过度沉积。血小板呢，就是像一个小蜜斗鱼那个样子，上面呢都是小爪子。当你血中啊有大量的湿和油的时候，血小板呢就会啊把这些湿和油抓到你的血管壁上，不让它在血液中啊跟着血一起流动。这样的话呢，表面上看着好像血里啊没有凝块，但实际上血管壁上堆的油会越来越厚了。所以说，为了防止这斑块越来越大，堆油堆得越来越多，哎，我们呢用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目的是什么？是减少湿油啊在血管壁上的堆积，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为什么你下了支架之后一定要阿司匹林、玻璃维一起用呢？我们叫双抗，因为支架是铁呀，它更硬。
1: 对。
0: 哎，你血中的湿和油啊，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聚集，引起阻塞。所以说你必须要吃更多的抗血小板药，但它呀，对于血里的湿和油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1: 也就是说，它不能把你血液当中的湿和油给排出去。
0: 对，肯定排不掉的。哎，它是防止血管聚集的，但是双排丸可以啊，它是真正能够帮助你啊，把身体里的湿和油给你清理干净的。这是个很核心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用啊双排丸把身体的核心湿和油排出以后，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更长远。
1: 所以说，双排丸是什么啊？它是既能排出血液当中的湿和油，同时它还能养，让我们这个脾呀少转化一些湿和油，这个是根本性的啊。
0: 对，所以说呀，你看心脏病的人用上双排丸之后，前胸后背不痛了，胸口也不闷了，心脏不乱跳了，心绞痛发作频率减少，直至不发作。核心就是身体里啊没有湿和油了，你的血液流动啊是很顺畅的状态，
1: 是的，
0: 血栓斑块不会再增加了，所以说心脏啊就会变得很舒服，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也大幅度的降低。
1: 这一点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尤其是那些已经堵了说50%以上的，但是还没有做支架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赶紧用上。当你血流顺畅，斑块不再增加的时候，那咱说你这辈子可能都不需要再做支架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用上双排丸，每盒仅需198，咱就能做到湿油双排，让我们心脏轻松，让血液能够顺畅流过去，减少心衰、心梗的出现，改善我们心脏的症状。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说完了双排丸呢，能让心脏避免危险，同样它对大脑的作用也是很特殊的。
1: 哦，在大脑层面也有很特殊的作用。
0: 对，因为心脏和大脑在血管上的原理它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堵，都是缺血。
1: 对，是的，
0: 只不过位置不同而已。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应该呀把湿和油给排干净。你像之前有一个脑梗患者，
1: 嗯，
0: 他第一次脑梗之后除了走路有点不太灵活以外，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吃了几顿红烧肉，结果脑梗就二犯了。
1: 哎呦，就因为嘴馋就是脑梗二犯了，到底是为什么？孙主任，
0: 在你脾功能差的时候，他无法迅速的把这肥肉啊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能量和营养。
1: 嗯嗯，
0: 那这些肥肉变成的油啊，就是荤油，飘在血液里，就像啊饭碗里的油花一样。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乳糜血。突然间这么多乳糜血进入血液呀，我们身体不能及时把它化掉，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啊血液高凝。
1: 嗯，
0: 哎，引起血栓，阻塞脑血管，阻塞心脏的血管。
1: 嗯。
0: 而且我跟杨迪说，也跟大家说呀，
1: 嗯，
0: 哎，如果你是有重的人，你经常吃肉，就算你不得中风，缺血性脑病你也跑不掉的。
1: 哇，
0: 也就是什么，人肯定啊很快的变傻了。
1: 哇，就是脑血管方面啊。
0: 对，咱俗话讲就被猪油蒙了心窍，
1: 嗯，
0: 人就糊涂了。为什么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室友重的人呢，你所有的脏器都被室友坠着，功能都会下降。尤其这个病的核心在哪里？
1: 嗯，
0: 在脾。所以说本身脾的功能就差，你再被猪油坠着，脾的功能就会更差。哎，人特别容易饿，但吃两口就饱。
1: 嗯，
0: 哎，那我们都知道肉啊是很难消化的。所以说正常人我吃一顿红烧，一碗红烧肉，我可能需要2个小时把它消化掉。
1: 嗯，
0: 但是湿气重的人他可能啊一天都没有消化不了，
1: 所以一直在那堵的话，
0: 对，你一直在那堵着，在那胀，在那打着嗝，吃不下去饭。
1: 嗯，
0: 但是要记住，胃中肠中有大量食物存在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会大量进入我们的胃肠，
1: 嗯，
0: 去帮助你把它消化掉。
1: 消化，对。
0: 但是你人身上的血就那么多呀。
1: 嗯，
0: 我们人身体7%重量是血呀，你100斤重的人，你有7斤血，你这血都去胃肠了，就会造成大脑的缺血。
1: 哇，不够用了，没有血了。
0: 哎，所以说你吃完肉之后，你为什么会困呢？
1: 嗯，
0: 你为什么会晕呢？因为血都跑胃肠去了。
1: 明白了。
0: 大脑缺血1个小时跟大脑缺血20个小时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湿气重的人吃了不好消化的食物，像肥肉这类东西之后，吃一次大脑缺血20个小时，吃一次大脑缺血20个小时，
1: 哇，
0: 时间长了人就傻了，大脑就萎缩了，白质就脱髓鞘变性了。所以说的话，脑萎缩还有像刚才这位朋友这样，
1: 嗯，脑梗二犯，
0: 没有办法转化成气血，就变成湿油，加重了脑缺血，导致二犯。
1: 嗯，明白了。那像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如果说要是早点用上双排丸，我想肯定他就不会面临这个结果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双排丸去湿油的作用，清理血液当中漂浮的油脂，把油脂都清除掉了。
0: 没错。
1: 嗯，
0: 不仅是排除多余的油脂，更重要的是双排丸呢，能恢复脾对水谷的转化。
1: 嗯，
0: 让你吃那肉也好，菜也好，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湿油。
1: 对，
0: 你吃完肉转化成气血的力量，那结果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啊。咱说一个是给身体增加负担啊，增加血栓原料呢，
0: 嗯，
1: 一个是变成气血给身体提供能量热量，这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啊。
0: 对呀。
1: 嗯，
0: 哎，所以你看香港在脑梗临床中，他只要每年坚持服用双排丸的情况下，他没有二犯的。
1: 哇，太好了。
0: 并且精神头啊也比其他脑梗患者要强。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状态？第一，他把那些粘在大脑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空了。
1: 嗯，
0: 当你把两个排干净之后， 脑梗二犯的几率就变得非常低。
1: 我记得您讲

0: 讲过啊，湿和油就是血栓形成的原料。那现在啊，这两个血栓形成的原料没有了，血栓没有形成的条件了啊，自然就不会二犯了。
1: 没错。
0: 嗯。
1: 那第二点呢，就是用双排丸长久的好处，就是恢复啊脾对水谷的掌控力。我们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看你吃进去以后啊，脾能给你转化成什么。
0: 是的，
1: 脾的运化能力纠正过来了，咱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
0: 没错，人老话不是说了吗，说肚里有神身上有劲儿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吃的东西都转化成气血了。所以咱们也应该做到说让吃进去的东西都变成气血，而不是讨厌的湿和油。
1: 对，
0: 嗯，
1: 我之前在香港认识一个老朋友，60岁的时候得过脑梗，但是用双排丸以后，到70多岁，一直没二犯。
0: 哎，
1: 而且整个人看上去跟40-50岁差不多。
0: 这状态太好了。
1: 这在香港不是个例，而是很普遍的，很多70-80岁的老人看着都特别年轻。
0: 嗯，咱说这不就是气血足的一种表现吗？咱们在网上看那些长寿老人的照片啊，你发现个个都是面色红润。你要是说气血不足，哎呦，这皮肤皱皱巴巴的状态了啊。
1: 对呀，双排丸的作用古往今来呀，它都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给大家提供很难得的。
0: 嗯，
1: 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其实这次活动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昙花一现。
0: 嗯，
1: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昙花一现这个词吗？
0: 昙花这个花期特别短啊，一年开一次，而且一次就那么一点时间，那么几个小时，还很多是在晚上，很难看到的。
1: 对，你看双排丸是不是也这样？
0: 嗯，是
1: 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双排丸呢，就目前来讲，在整个中药界都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经典地位。
0: 是的，
1: 从它问世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一个能超越它的。
0: 要不为什么养和集团一直都特别看重它啊？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把它作为养和的王牌产品，甚至到现在为止，这个秘方始终保密的。
1: 对，
0: 并且每年供货量都很少，很有限。
1: 所以说呀，这一次我们拿到的人注定会很少。
0: 嗯，
1: 而错过的人呢，肯定会很多。
0: 一定的，
1: 因为啊，一共就供这些，想要人人都能拿到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呢，已经是活动了最后一天。
0: 对，
1: 我们说了可能最后几小时了，
0: 是
1: 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
0: 这次大家拿到的哈，就算是给自己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真正的基础了，同时也让大家永远告别了说因为年龄大了，脾掌控不了水谷了，而造成身体里的湿和油给大家全身健康带来的损伤。而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你不管吃什么，你都能让它转化成气血，让你都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了。
1: 这个呀，总结的很到位。
0: 嗯，
1: 我们老年人整个脾的运化都是偏的。
0: 嗯，
1: 本来应该呀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它都给你弄偏了，都转化成了
0: 湿油了。
1: 对，湿和油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能啊再让它偏下去。你再偏下去，咱们身体里啊营养就全没有了。
0: 嗯，
1: 剩下的就全变成垃圾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扭转到正确方向上来，这样以后我们的身体里就都是营养。
0: 嗯，
1: 哎，减少垃圾，这个时候咱呢才能真正的健康长寿。
0: 没错，就说实话啊，孙主任，这次双排丸的供应我真的挺震撼的，就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稀缺、这么珍贵的东西能提供，而且它的价格一盒才198块钱，这真的是人人都买得起，但却不是人人都能买得到的好东西。
1: 对，这次大家有机会拿到，你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0: 是的，
1: 在香港想买双排丸，就算是赶到发放的时候，你都要去早起排队。
0: 嗯，
1: 而这次我们通过港澳直通车的栏目，不用起早，不用排队。
0: 嗯，
1: 你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幸运呐！
0: 那可不，这确实非常幸运。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我们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稀缺产品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

0: 前很多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想订的朋友可以询问一下当地的工作人员啊，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抓紧把它订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2: 香港双排丸是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3: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2: 这是第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呐，这次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哈，这可真是太及时了。前段时间我就是托人从那个香港养和带这个药哈，得找好几层关系啊，排队等了有3个多月呢，最后还没买到啊，现在可算是有了，帮我报上10盒的呗。
4: 双排丸呢，是因为它生产程序也非常复杂，所以说呀，周期就比较长，一年呢只能供应一次，一次也就是1个月左右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平时啊根本就买不到，赶上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今年65了
4: 啊，
5: 高血压这给我折磨了这快10年了吧。
4: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降压药吃完都不管用啊，高压在160多，低压100那样吧，就算那个血压降下来，头啊还是就是迷迷糊糊的，不清亮，胀得乎的，就像好像拿这个棉或什么给我裹上了似的，到晚上睡觉睡不着，越睡不着脑袋里想的东西还多，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半夜醒了又完了，又睡不着了。
4: 嗯，
5: 到第二天血压再高点，身上呀就沉的灌了铅似的，走上几步特别乏特别累，一天吧一点也不精神，脑袋也不清亮，哎，就我那时候我好像就觉得，我说这人咋活得这么累呢，这么难呢。
4: 嗯，
5: 吃了那个就是消稳地平还有那个安氯地平这些那个降压药，换了好多种吧，那个血压就是时高时低，停了还不行，一下那血压就上去，一停就反弹，我感觉吃那个降压药我这个毛病就根本就改善不了。
4: 吃降压药可千万呢别停啊，怎么还能停呢，一停就反弹，那肯定要反弹的。但是 啊咱说了，湿的特点是什么，是粘滞，而且湿本身也是水，哎，那你体内湿气重的时候，首先呢哪里都是黏黏糊糊的，血液一样，所以说血液也变得黏，又黏又稠，同时啊血液里添了水，这些东西也都要心脏来推着在全身运行，心脏的负担呢就会变得非常大非常累。哎，你看很多呀高血压的人，尤其心衰的时候，医生啊都要给你加上利尿药，目的是什么，就把身体中的多余的水啊一定要排掉。 这油啊

0: 比诗更黏，它跟诗系抱成团就更麻烦，因为诗的特点就是切言不喻，缠人。那你跟油在抱团，它俩勾结一起，在你血管上粘着，你想那血管里的这些斑块不就形成了吗？而且这些东西在体内你不把它清除掉，粘这些湿油，它就会越聚越多，斑块就会越来越大，血管就会越来越狭窄。你血管狭窄之后，心脏往外送血，阻力就会越来越大，你血压它自然要升高的。所以说湿和油不解决了，吃降压药也是要越吃越多，这个血压也很难稳定住。
1: 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些呀，吃了降压药吧，有时候能下来，有时候下不去，所以那个药吃的自己就上就不想吃了都。后来吧，听那个小区邻居说的，他说那个香港养和调理那个高血压，说是用这个双排丸，说是能那个清湿排油。
2: 对，
1: 他在那个养和嘛，他还有关系嘛人家。然后我说那你也帮帮我呗，这不就托他帮我那个带了几盒嘛。
0: 嗯，
1: 该说不说的啊，这个香港的这个双排丸，这脑袋我这明显的就是觉得清亮了不少，哪怕是说那个血压高点儿，哎，我也不说是那脑袋昏昏向向的迷糊了，后来呢，这就慢慢觉得身上好像也轻松了，也清亮了
0: 啊，
1: 多走点路啥的，也不觉得这个身上那么乏那么累了。
0: 嗯，
1: 主要是啥呢？血压它明显的比之前那个平稳了，一直到现在吧，始终就是。高压就是个130上下，低压呢就是个75，
0: 不错啊。哎，所以说为什么啊，我们这次让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双排丸，因为双排丸呢是中医几千年来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都排出去以后，首先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身体轻快了，头也不晕了，身子也不沉了，而且没有湿油在这坠着，血也不粘稠了，流动起来就特别顺畅，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我们真正用双排丸的核心是它给你啊排湿排油之后，还能逐步恢复啊我们脾的运化能力，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一样啊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这些东西。当你水谷运化能力上了以后，整个人的气血都是特别的充足，自然呢干什么都有劲儿，胃口也好，也不心慌，也不胸闷了，这才是啊我们要用它的主要目的。
1: 就是啊，所以我这不着急报名的嘛，之前调的这么好了，再接着用呗，把这个皮也给调过来哈。现在这个双排丸这一盒才198，我以前吃那些营养品呀、保健品，我吃老多了，这不比我吃那些那个没用的营养品不强多了吗？
0: 没错，治病也好，养生也好，咱一定啊能找到根源。湿和油啊是人人都有的，所以说人人呢都应该排油排湿。这个双排丸呢，咱能遇到哈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一次，哎，咱赶上了。一旦错过了要用，就花钱呢你都买不到了。
1: 对呀、
0: 啊
1: 哎，就是。
0: 行，那我现在也把你电话呀转给导播，他呀帮你登记一下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那个孙主任，您忙，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哎，那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排丸啊，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除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你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我也是来报名的。这双排丸、你看我昨天就开始打电话，就是没打通啊。今天终于打通了。这双排丸我要是拿不到啊，我这都得急死。我就是用这双排丸，我这才有了个电话。
0: 你什么情况、
5: 我这糖尿病有30多年了。
0: 嗯，
5: 年轻的时候啊，这血糖控制的还好还行，岁数大了以后，这血糖就控制不好了。只要你来回换多少种了，我都不知道了，我记不

0: 清楚换了多少种了。这后来还是没办法，我就找那胰岛素了，就这样还是控制的不好啊，一会儿低了一会儿高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呀。
1: 咱们中医啊，黄帝内经中啊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啊，脾主水谷，糖啊是谷的一种。咱们西医你看管糖叫什么，不叫碳水化合物吗？咱们吃的大米、白面、面条还是地瓜、土豆这些东西，不都属于碳水化合物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淀粉。所以说呀，糖在身体中如何转化，这是脾来决定的，因为它属于啊谷物的成分。哎，那如果你的脾功能是正常的，它就可以把糖啊转化成啊你的力量，让你有劲儿。糖是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营养。但是如果你脾功能差的话，它就会把糖啊转化成油，转化成湿。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人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得糖尿病之后体重会下降，但是呢血脂会升高。你知道为什么吗？体重下降啊，就是因为身体缺糖，细胞不能用糖，哎，这糖都堆到血里，造成营养不良，体重下降。但是血里的糖呢又被你的脾啊把它转化成油了，所以说血脂就跟着上来了。那转化成油了，这时候你身体中啊再有湿气，湿气特点呢就是粘滞，它就会把这些油啊粘到你的血管上，就会形成啊动脉硬化斑块，这就是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那大血管主要累积的是什么呢？就是心和脑是最常见的，哎，冠心病、脑中风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说咱们治糖尿病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并发症。咱首先呢人得活着，那糖尿病最常见的死因就是心梗脑梗。所以说心梗脑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啊脾运化水谷的问题，湿和油在体内堆积的问题。而且的话，湿和油在体内堆积，大量的油湿气啊，它也会影响胰岛素降糖的作用，就会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糖尿病合起来从哪个角度上看，排湿排油都是必须要做的。
0: 对对对，这不是后来啊我是用上了双排丸了、明显就感觉跟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啊。我现在还是吃了药打的胰岛素，那个血糖都下降了，餐前我测试8.8点多，吃了饭以后啊10点多。
1: 所以说糖尿病呢为什么要用一次双排丸，就是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就能纠正啊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有湿和油在这儿啊干扰胰岛素了，信号通路通了，敏感性也上来了，你再用胰岛素血糖降的肯定就快。
0: 除了这个血糖有变化，其他方面的改善呢也挺大的。你看之前我就感觉身上老是乏，特别沉，走几步道啊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就气喘吁吁的。这个腿沉的我带不动，一按这个腿上都一个坑，就感觉这腿啊那个沉劲啊一下子就消下去了、感觉这身体啊轻松了，也觉得有劲儿了，愿意动愿意干活。走道的时候啊我不像造型呀，走几步我得坐那喘气，现在没有这情况了。
1: 咱说这些都是排湿排油带来的结果。为什么会感觉身子沉呢？过去为什么会有水肿啊？这不就湿和油太多了吗？就像穿裤子一样，你同样一条裤子，你穿的干的它没感觉，但是你要穿条湿裤子就会感觉特别沉。所以说当双排完呢把湿和油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这个湿裤子给你卸下去了。首先咱就感觉到身体变轻松了，水肿肯定没有了。哎，你这还是刚开始用，等咱继续长期用去之后啊，还能恢复你脾对水谷的运化能力。那时候就算了你饮食不太控制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脾运化功能上来了，吃进之后马上啊把吃的食物的营养转化成气血了，而不是湿和油糖这些东西了。这才是咱们用双排丸的真正意义。
0: 我必须要得坚持用，着急报名啊，活到最后一天了再报不上啊，这是以后就没有了呀，我特别着急啊。
1: 确实啊，双排丸呢只有这一次，这次错过了以后肯定没有了。这个名啊我已经帮你报上了，你放心啊，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导播，他跟你核对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0: 好好好，感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

0: 西施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施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最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帮我订上十盒的双排丸吧，这么好的价格啊，哈！我之前我找人帮忙，价钱都买不到呢，现在才198块钱。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孙主任。
2: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一下，咱把名先报上啊。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吧，我主要我就是有高血压、心脏这块还有冠心病。检查说我心纹里有斑块。
2: 嗯。
3: 反正我自己就感觉一天到晚呢都没一会儿能舒服的，不是觉得身上累乏，就是时不时的心慌憋闷的，要不然就上不来气儿。到了晚上吧，好不容易睡着了，不到一会儿就能给憋醒，一醒了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那心呐就砰砰砰砰砰跳个没完没了的。
2: 嗯
3: 啊，心慌的不行，脑袋也犯迷糊，还头疼，就这个后脑勺这块老感觉有个啥东西给捆住似的，就发紧，紧绷绷的那种疼。
2: 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啊，它核心问题啊就是动脉硬化，血管上啊沾了油。那我们说了，为什么血管里沾油了？因为血里油多呀。这油哪来的？脾运化转化过来的。你这个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就哪怕呀你一点油都不吃，你就天天呢咱说了吃萝卜白菜，它都会也被脾把它转化成油。哎，这点大家要点注意哈。你说我就说了，你看牛羊天天吃草，哎，它还能长一身肥膘。为什么？因为呀你吃那些东西最后变成什么，这是由脾呀来决定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三焦。三焦啊是受脾来控制的。那你这些油产生了，同时你喝那些水，食物在体内代谢也要产生的这些水，在身体中啊堆积，就形成了湿，湿和油掺在一起，就会让我们人体啊负担特别重，所以说抬个腿也都觉得呀、是沉的，那腿也像灌了铅一样。那你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全身所有的地方负担都大，那心脏的负担不更大吗？你在血里多了这些油，把血管堵了，心脏送血阻力是不是就会很大？哎，那血里又掺了很多水，正常啊我们有七斤血，哎，那心脏呢它就推着七斤血在身体中转，你现在这里又加了二斤湿，那就是九斤血了，那你心脏要推着九斤血转，那心脏负担能不能大吗？所以说你这头血管堵了，本身心脏缺血，你还要心脏啊推更多的血，年年的血运行，心脏啊还得拼命的干活，那最后就得把心脏啊累坏，而且同时啊血管堵了，哎，那你大脑供血肯定就不足了，所以说你不管是冠心病还是中风，慢慢的就都出来了。
3: 但是吧，你看我后来用上双排丸以后哈、我就有一个感觉，我吃上以后我就发现身上有变化了，觉得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就慢慢的就改善越来越大，心慌憋闷的情况也改善了，心跳也比之前觉得有劲了，那种上不来气的感觉也有改善。到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之前睡觉都得把那个后背啊垫起来，垫高点才觉得喘气舒服啊，现在平躺的也能上来气了，而也能踏踏实实的睡着了，不像之前动不动就被给憋醒啊惊醒啊这种情况，头晕半迷糊这种情况也都给改善了。以前哎呀头晕起来天旋地转的，就觉得那床都是晃的那种，现在感觉就挺平稳的，没有这种情况了。 就算血压稍微高一点哈，也没有这种头晕脑胀的感觉那么明显。
2: 这个和其他中药都不一样，一般的中药啊，咱们都直接熬或者是打成粉，哎，就包括香港大房的科技中药这么牛，它也做不了双排丸。双排丸的几十味药材呀，每一个药材都是科研人员呢一个个的成分去提取，然后再进行反复的浓缩组合，所以说双排丸的药物浓度更高，起效啊就更快，快速的排湿排油。当你心脏血管里的湿和油排干净之后，它就不会也坠着你，就不会也有这么大的负担了，给心脏血管减负了，血液变得清亮了，没有杂质了，运行啊它也顺畅了，血管也不狭窄了，这时候血压心脏的问题自然呢就快速得到改善，你就感觉也不慌不闷了，憋不醒了，包括血压也会变得特别平稳。
3: 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现在就想接着再用上点双排丸，之前就是我用完以后再想买的时候就买不着了，这次好不容易又有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孙主任。
2: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也已经开始断货了，机会也非常难得，这错过了以后想用上就很难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啊。
3: 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2: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双排丸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利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最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哎，我也想报名双排丸，但是我这还有事儿得麻烦你啊。
2: 什么事儿您说一下。
4: 双排丸能不能啊多拿点啊，我这十盒也不够用啊，而且我这毛病啊比较严重，之前呢我想了不少办法，北京一些大医院呢就去了，就是买不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我就想啊多买点。
2: 这个我答应不了你，因为双排丸呢实在是太少了，一年呢就生产这一次，每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太多的人呢都盯着呢，甚至很多人呢都提前一两年就开始预定了，所以说这次大家能拿到啊十盒就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你知道在香港你要是想用上双排丸你都得排队等着，最后能不能排到还不确定，咱们现在有港药直通车，大家一个电话就能用上，这已经是很幸运了，这个你得理解，我答应不了了。
4: 哎，那行，那我就先订十盒的。我本身那就是脑梗，当时也是在医院呢经过抢救才把这条命保住，但是也养了挺长时间，平时也吃了不少的这个溶栓药降脂药啥的，但是还没有养好，结果又犯了二犯了，我在这个 ICU 住了十多天呢才救过来。
2: 脑梗啊就是脑袋供血血管呢堵了，咱说呀为什么血管堵了，是因为啊脑动脉硬化，哎，所以说它也叫动脉硬化型脑病。那什么东西堵的脑血管呢，就是湿和油，油的特点呢就是成块，湿的特点呢就是粘滞性强，缠着呀清理不掉，它俩合到一起就会粘到你脑血管上啊，越粘越厚，动脉硬化越来越发展，最后啊就会把血管呢完全堵死。这个时候啊咱们说降脂药还是溶栓药还是过血管药，它都无法呀清除湿和油，所以说湿和油只要在，它动脉硬化呀就会发展，发展慢慢的就会再次堵塞。
4: 是啊，我就是怕这血管再堵了，这要再堵了我这条命啊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了。 后来还是北京的一个教授。

0: 给我们推荐的双排丸，医院呢还没有，得去香港才能买到。
1: 嗯，
0: 我儿子啊，香港找了不少人呐、啊、帮忙，当时也是比较幸运，正好赶上啊刚生产出来，这我才用上那个双排丸。
1: 用双排丸呢就是这样，碰运气。哎，这一次时间赶上你抢到了，那你就能用。哎，错过去了，那就谁都用不了了，因为一年就这一次。但是这一次好在哪儿呢？正好赶上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所以说我们跟养和协调，拿了一批双排丸，哎，让大家也有机会用上。赶不上那就没办法，但是赶上了，
0: 是
1: 谁呀、啊、也别错过这机会。
0: 是啊，孙主任，我呀真不是瞎说哈，你看我用上双排丸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身体之前吧僵硬啊。
1: 嗯，
0: 但是发沉呢，要有什么东西压着，往下坠那种情况，真的减轻不少。
1: 嗯，
0: 而且那个越吃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0: 之前走几步啊，就感觉这腿呀、啊，就感觉沉的不行，像千斤重似的。哎呀，想要抬起来都费劲，走几步就感觉疼的不行。所以呀、啊，有时候哪怕是孩子们的扶着我，我都不想走。这些情况啊，明显都就减轻了，感觉这腿没那么沉了，也不疼了，头也不那么发闷了。
1: 嗯，
0: 感觉清亮了，就连记忆力呀、啊、也比以前好了。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连想都不敢想的呀。
1: 嗯，为什么说脑梗的人呢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呢？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石油双排的产品，借助三焦运化，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
0: 嗯、
1: 只要是有湿有油的，都能啊给你排干净。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你了，首先呢，咱就不用担心复发了。
0: 嗯、
1: 第二个呢，没湿和油在这坠着。以前呢、啊、这个血液像浆糊一样的流，现在是干干净净的血在流，所以说它流的特别顺畅，咱感觉全身都特别轻松，哪也不缺血，腿也不沉了，脑袋也不沉了，包括记忆力都会比以前呢、啊、好很多了。
0: 对呀，我之前吃过那么多药，没有一个像双排丸，所以说呀，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呀订上啊。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哦、已经算订上了十盒，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0: 嗯哦。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2: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低。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

0: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 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呢。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代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儿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

直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儿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儿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他丈夫打呼噜他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
不是坏事。

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踏实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高拿家用去了，刚喝没

0: 肉皮儿不到两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浪，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十点钟一直睡到早上四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拉拉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高，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高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导播也告诉我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4: 哎，好的。
5: 我姓王。啊，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自从服了老膏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嫌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4: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 是走路也不疼，站的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可疼了。
4: 嗯嗯
5: 嗯。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他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
4: 嗯嗯嗯。
5: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跟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4: 嗯。
5: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福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4: 啊，
5: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了，我还能认上真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5: 是
4: 吧？
5: 福老啊，哎，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根本都看不出来。
4: 嗯，
5: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一直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4: 嗯，
5: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
4: 啊，
5: 那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4: 嗯，
5: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4: 嗯嗯嗯，
5: 这是我的情况。
4: 嗯，
5: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4: 是的，是的。
5: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4: 是的。
5: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地名，他马上就能打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行。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我看你通过吃，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成条了。这是他的情况。
4: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康复的这么好。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办。

0: 而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
1: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1: 哎，谢谢您。哎，
0: 再会。
1: 啊，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
0: 啊。
3: 哎，这么大年纪了、特别辛苦啊。
0: 好，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哎，
0: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呢、您说对不对啊？
3: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0: 嗯，
3: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0: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0: 哦，
3: 就是这个骨头坏死了。
0: 哦
3: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0: 嗯，
3: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0: 啊，
3: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0: 嗯，
3: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0: 啊，
3: 看不清楚。
0: 嗯，
3: 胀疼。
0: 嗯，
3: 脑袋都胀疼。
0: 嗯，
3: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0: 嗯，
3: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3: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0: 嗯，
3: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呀，漆黑一片，一点光可没有。哎呦，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0: 啊啊啊！
3: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0: 啊，
3: 去检查，我要抹眼。
0: 嗯，
3: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0: 嗯，认为你就医晚了是吧？嗯
3: 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0: 啊，
3: 然后就做了，又也做了手术了，左眼打了激光，但是做了，好景不长，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你看看。
3: 哎，
0: 顾此失彼是不是？
3: 对
0: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这回就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0: 那可不是嘛，眼睛最关键的、人生活上是不是？
3: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上火呀。
0: 那可不是嘛，
3: 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就。

0: 了，是不是？
1: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0: 嗯嗯嗯。
1: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0: 嗯。
1: 这老伴儿呢，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狗了。
0: 哦，这时候才是买。
1: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之后呢，
0: 啊，
1: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半个来月啊。
0: 啊。
1: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0: 嗯，
1: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1: 活动活动也行
0: 啊，
1: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气儿上来了，
0: 嗯，对，
1: 哎，是啊，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0: 啊，
1: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0: 你看看，
1: 哎，明显比以前强一点
0: 啊，
1: 对比以前强一点。
0: 嗯，
1: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0: 嗯，
1: 哎，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1: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0: 就是，
1: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这个光感呐，
0: 嗯，
1: 哎，比以前强了，
0: 啊，
1: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了，
0: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1: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0: 嗯，
1: 哎，到因为现在呢，已经大半年了。
0: 哦，
1: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0: 嗯，
1: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神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0: 啊。
1: 哎，
0: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1: 啊啊，胡老啊，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0: 嗯，
1: 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0: 啊啊啊！
1: 哎，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0: 哈哈，太好了，这个改变
1: 真
0: 的是非常明显的啊。
1: 对
0: 啊，
1: 这个确实解决不大问题，
0: 嗯，
1: 而且呢，
0: 嗯，
1: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0: 啊。
1: 这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0: 嗯，
1: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0: 啊啊啊！
1: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0: 啊
1: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后，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0: 啊啊啊！
1: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0: 啊，
1: 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你看，
1: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0: 改变多快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啊
1: 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这个是个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醒了。
0: 嗯，
1: 那我现在睡得踏实，啊，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0: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1: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0: 啊。
1: 所以说，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1: 确实
0: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1: 哎，
0: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哎，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
1: 嗯，
0: 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1: 啊，
0: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这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股骨头坏死，做大手术。

0: 啊，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1: 是
0: 我们现在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1: 对，
0: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1: 嗯，是。
0: 所以说，
1: 根上
0: 啊，我们现在用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的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儿。
1: 对。
0: 所以说用高，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1: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我今天吧，我其实早就盼着吧，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3: 就是走道吧挨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直打嘚瑟那样。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是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就是啊，骑着人嘛，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0: 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3: 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吧，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 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了，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的时候吧，就放您的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0: 嗯嗯嗯，
3: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0: 哦，
3: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儿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0: 嗯嗯，
3: 我心里还想，哎呀，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身上变化了，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0: 嗯，就是
3: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了，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0: 看
3: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0: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3: 嗯，这哥，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0: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3: 对，
0: 太好了。
3: 嗯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这我精神头一足了，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是不是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0: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3: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到稳的呢，
0: 嗯，
3: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0: 就是就是，嗯。
3: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0: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我恭喜你啊。
3: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0: 啊啊，你讲。
3: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
0: 嗯，
3: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0: 嗯、啊啊啊！
3: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
0: 啊、
3: 坐着拉还拉不出来。完、
0: 嗯、
3: 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0: 嗯、
3: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这个药吧，
0: 嗯、
3: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啊、
3: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哎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0: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3: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0: 啊、
3: 就往健康路上走。
0: 好啊，
3: 嗯，
0: 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3: 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0: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3: 嗯，
0: 这就是北原疗法， 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0: 他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呀，何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0: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好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啊！
1: 对对，
0: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嗯，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哎，先这样吧。
1: 好，
0: 祝您
1: 谢谢胡老
0: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2: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福老让新阳更加灿烂，
14: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5: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6: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7: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8: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6: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9: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5: 博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27日，河南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正式发布。这是河南福彩连续发布的第11份责任彩票报告，以详实丰富的文字、数据、图片与案例，呈现了2025年河南福彩责任彩票建设的工作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河南福彩始终把党建工作放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全年共销售福利彩票70.33亿元，同比增长5.29%，超全国平均水平5%。全年筹集公益金21.42亿元，销量和筹集公益金双创历史新高，有力推动福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一年，河南福彩始终将创新作为发展核心抓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面对市场发展，河南福彩加压奋进，依托坚强的组织保障破解发展难题，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加大网点扶持力度，开展网点专项提升，渠道多点布局，技术迭代升级，深入一线调研，创新营销模式等举措，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全面推进全省福彩在量上不断迈上新台阶，在质上持续实现新突破。报告全面介绍了福利彩票的文化与责任内涵，呈现了河南福彩在责任治理体系完善、协同行业发展、增进公众交流、开展基层服务、践行绿色低碳等方面的实干举措，还持续凝聚公众了解，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共识，展现福彩的责任担当，有效提升了河南福彩的公信力和社会参与度。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下一步河南福彩将持续坚守福利彩票政治性、人民性、公益性的本质属性，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责任担当，践行发行宗旨，履行社会责任，扛起公益使命，传递公益责任阳光的品牌价值，坚持做社会福利忠实践行者，社会公益重要推动者，为助力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第一张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石家庄正式发售，中国福利彩票就此诞生。时至2026年，这张承载着善意与期盼的小小纸片，已经走过整整39个春秋，以公益为底色，以责任为航向，把千万普通人的微小善意汇聚成温暖民生的浩荡暖流。初心始发，一张彩券开启公益之路。福彩诞生的初衷简单而厚重，为缓解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缺口，凝聚民间力量，帮扶困难群体。从1元面额的纸质奖券，到双色球、福彩 3D、快乐8、各地特色刮刮乐多元玩法上线，从线下简易销售点到标准化门店全覆盖，福彩的形式不断迭代，不变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内核。每一张彩票都藏着双重价值，与购彩者而言，小额投入换来了一份温柔期待，为平淡生活增添一抹亮色；与社会而言，每一笔消费都会按比例计提公益金，捐滴汇聚，落地千家万户急需支出。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9724.22亿元，持续为养老、儿童福利、助残、乡村振兴、社会保障事业注入坚实力量。 阳光守则绘就理性购彩新图景，走过39年，福彩不止深耕公益，更把责任彩票建设放在发展首位。多年来，全国福彩系统持续推进阳光运营，开奖全程公开直播，公益金使用定期公示，引入第三方审计，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打造透明可信的公益品牌。面向大众，福彩持续普及理性购彩理念，明确未成年人禁止购彩兑奖，门店张贴温馨提示，引导大家将购彩视作休闲娱乐，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不鼓吹暴富幻想，不制造投机焦虑，倡导悦目娱乐，多人少买，让期待轻盈不沉重，让善意长久可持续。一张张理性提示，一套套规范运营制度，筑牢福彩健康发展的根基。方寸藏大爱，39载暖人间，祝中国福利彩票39岁生日快乐，愿每一份小小的期待都化作照亮他人的光，岁岁向善，久久安康。夏天最好的状态是清风拂面，不急不躁，购彩最好的状态是清醒理性，从容自在。彩票从不是翻盘的捷径，只是生活的娱乐调剂，更是一份温柔的公益善意。从容购彩是夏天最通透的生活智慧。夏日炎炎，人心最容易浮躁，有人急于求成，渴望一夜暴富，把购彩当成博弈，执着于得失，纠结于输赢。可越是心急，越容易乱了节奏，失了本心。真正的从容是懂得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不挪用生活开支，不超额投入金钱时间，不沉迷所谓的规律技巧，闲暇之余随心一试，抱平常心来看待结果。中奖是盛夏惊喜，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未中是善意捐赠，是默默行善的坦荡，得失坦然，进退有度，便是最好的状态。理性购彩是成年人最舒服的自律，福彩一直倡导悦目娱乐，多人少买，理性参与的理念。这不仅是一句温馨提示，更是守护普通人生活底线的温柔叮嘱。我们要始终记得，生活的底气永远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努力，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运气是生活的锦上添花，努力才是人生的雪中送炭。不必为未到的幸运内耗，不必为偶然的遗憾来纠结。夏天有蝉鸣晚风，落日星河，生活有烟火日常，岁岁安然。好好生活，认真度日，远比执着侥幸更加珍贵。愿这个夏天风清日暖，心安无忧，理性购彩，快乐生活，所有好运都会在松弛的时光里缓缓奔赴而来。
20: 哎，开了开了开了。
21: 嗯，
20: 开了开了，
21: 什么开了？
20: 开了开了，
21: 到底是什么开了？
22: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3: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87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5、08、12、19、21、29、30，特别号码为02。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1注，单注中奖金额16460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0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59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15、19、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0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4、07、10、12、15、16、17、26、29、32、40、42、44、49、65、68、73、77、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现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2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 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

0: 销售的零零后彩民黄英。据站点业主介绍，黄英年龄不大，但她却是福利彩票的一位忠实的粉丝。近几年来，她几乎隔三差五的就会来到店里，而购买最多的还是各种刮刮乐彩票。黄英说，有一次她和好友去福彩站点购买刮刮乐彩票时，好友花了20元购买了一张刮刮乐，竟意外中得了1000元的奖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有福彩站点，她都会进去随意买上一点，不管能不能中奖，就当是在献爱心。而这爱心，她相信终有一天会有好的收获。7月17号，黄英和几个好友来到位于盘龙城万达广场里面的一家福彩站点，让销售员拿了一本多喜乐刮刮乐。多喜乐刮刮乐一本20张，单张30元。在刮开10多张后，有一张先是发现中奖号码是24，当刮开最后一行时，上面竟出现了中奖号码24。再看下面所对应的奖金，正是多喜乐的最高奖金100万元。7月20号一大早，黄英就携两个好友一道现身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属于他的100万元的大奖。恭喜黄英，我们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购彩是娱乐，公益是初心，请您理性投注，量力而行，共享游戏乐趣。
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夫妻关系好的共性。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曾多次表达对妻子郭建梅的钦佩之情。他的妻子郭建梅毕业于北大法律系，不仅是我国第一位公益律师，更是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人之一。原本郭建梅在杂志社拥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但因为工作的契机，他萌生了辞职做公益律师的想法。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不被看好的决定，收入微薄，前途未卜，社会压力大，因此他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唯一支持他的就是刘震云。刘震云对他说，你觉得快乐就好，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选择的事业是超前的，引领性的，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正因为有了爱人这般坚定的鼓励，郭建梅才义无反顾地朝着梦想奔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刘震云需要长期安静的创作时间，常常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郭建梅则终日为弱势群体的权益四处奔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他们非但没有互相抱怨和索取，反而给予了对方最深切的理解和尊重。刘震云从来不要求郭建梅必须做传统意义上顾家的妻子，他也从不干涉他需要心无旁骛的创作状态。他们的关系是夫妻，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彼此最坚定的欣赏者。这份理解与支持让他们携手走过风雨，成就了一段令人称羡的美满婚姻。而这也正是幸福婚姻最核心的密码，就是妻子允许丈夫做自己，丈夫也允许妻子做自己，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唯有这样的关系，才能够超越柴米油盐的琐碎，成为彼此成长的养分，最终熬出细水长流的美满。关于婚姻，有一种说法是，改变自己是修行，试图改变对方是妄想。很多人步入婚姻之后认为，既然都是一家人了，那你为我做出改变是应该的，我也有权让你改掉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殊不知，婚姻从来不是彼此的改造场，而是两个独立个体的共生地。当其中一方开始执念于改变对方时，关系便已经走向歧途。现实中啊，有多少人带着我可以改变对方的幻想步入婚姻，最终在失望中明白，你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不想改变的人。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说过，奇怪的悖论是，当我完全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时，我才能改变。婚姻中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停止改造对方，转而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改变却可能在接纳中自然发生。婚姻不是一个人的独奏，而是两个人的和声。当一方强行要将另一方纳入自己的节奏时，必然会产生不和谐的音符，引发内耗。而当我们停止改变对方的念头，婚姻才真正开始。阿拉伯现代文学奠基人纪伯伦在《先知》一书中这样写道，彼此斟满了杯，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饮，彼此递着面包，却不要吃同一片，要站在一处，却不要太亲密。再恩爱的夫妻也来自不一样的家庭，带着不一样的习惯。真正的爱不是我为你牺牲，或者你为我改变，而是我们一起创造出让双方都能够平等做自己、共同成长的家。有一个纪录片叫《四个春天》，这是陆庆义执导的，他真实地记录了贵州独山县一对老夫妻，实际上是陆庆义导演年逾七旬的父母在老家的生活日常和智慧的相处之道。在片中，陆庆义的父亲陆运坤喜欢摆弄各种乐器，他拉二胡、弹钢琴的时候，陆庆义的母亲李桂贤从来不打扰，他要么在一旁摘菜，要么笑着看一眼，继续忙自己的事儿。李桂贤爱唱山歌，常常随口就唱，虽然偶尔走调，但是陆运坤从来不纠正他，有时候呢，还会拿起乐器为他伴奏。他们都很懂对方，也支持彼此的爱好。在多数时间里，两人是各做各的事儿，互不干扰。李桂贤在屋里做衣服，陆运坤就在隔壁唱歌。在四年间，他们的儿子用镜头记录了父母许多这样的日常片段。他们常常各自忙碌，却又总能够默契地配合。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一日三餐的平淡相处中流淌的温情。两人相依相伴，共同走过了50多个春秋，心中既有彼此，也有自己的天地。我们说，相处最舒服的状态便是如此，在一起时温暖安心，分开时也各自精彩，无需多言，却知心相伴。而那份只要你需要我永远在的笃定，便是我们敢于独立探索世界的最大底气。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话，能够长期维持的关系，不是靠很强烈的爱，也不是靠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强人所难，和很多的接纳和允许。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能够长期维持的关系，不是靠很强烈的爱，也不是靠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和允许。爱情或许始于心动，但是婚姻的长久却依赖于尊重和接纳的艺术。这门艺术体现在日常相处的细节中，认真地倾听对方的想法，而不随意打断，重视对方的感受，而不轻易地贬低，平等参与家庭决策，而不独断专行。当然，尊重与接纳并不意味着对问题视而不见，也不是放弃对方，也不是放弃自己应有的原则。恰恰相反，唯有在彼此尊重和真诚接纳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在遇到分歧时坦诚沟通，在面临困难时携手共度。真正的家庭和睦，从来不是要求每个人变得相同，就像四季轮回，春有花，夏有雨，秋有果，冬有雪，不一样才凑成了完整的一年。一个家庭里，你有你的脾气，我有我的习惯，不一样才凑成了热热闹闹的家。最高级的家庭相处之道就藏在这8个字中，和而不同，共生共荣。 这既是一种智慧，更是每个人都需要修习的人生功课。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学会倾听，而不只是听见。放下手机，看着对方的眼睛，真正去理解家人话语背后的情感和需求。试着在对方说话时，不打断，不评判，先完全接纳他们的感受。你会发现，当人们感到被理解时，很多矛盾自然就化解了。第二，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你的孩子可能不像你期望的那样优秀，但一定有他独特的闪光点。你的配偶可能不符合你的所有期待，但一定有他珍贵的品质。我们能做的不是照着自己的标准去塑造他人，而是陪伴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第三，创造有仪式感的家庭氛围，可以是周末一起做饭，睡前一起看电视，或每个月一次的短途旅行。这些简单的仪式不需要花费太多，却能够让家人感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这些时刻里，差异被包容，共识被建立，感情被滋养。第四，让感恩成为习惯。没有人天生应该为家庭付出，每个人的付出都值得被看见和感谢。当感恩成为习惯，怨怼自然会悄然退场，爱意就会在家人之间流淌，滋养每一位家庭成员。著名诗人舒婷在《致橡树》一首诗里写道：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婚姻最美好的境界莫过于此，我们并非因为相同而结合，而是因为不同而彼此丰富。真正成熟的爱，从来不是将对方改造成自己的答案，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相互依偎，在彼此的映照下，各自走向更完整的自我。愿听节目的每个家庭、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拥有这样的智慧，就是我爱你如你所是，而非如我所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传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说，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能够培养孩子的探索力、专注力、意志力和思维力，是发掘他们潜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合理发展他的爱好特长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的建议。
4: 智慧引领，相伴成长。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会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教育，会给孩子报很多很多的特长班。那家长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天赋，合理发展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呢？那今天呢，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想要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呢，就要及时的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同时呢，还建议家长不仅要结合孩子的日常行为，还需要咨询一下老师的建议。因为呢，很多孩子呢，他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全面的了解孩子的各种情况，那更利于选择孩子的特长爱好。那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喜欢运动，那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如果呢，你的孩子比较喜欢画画，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他这方面的一些天赋。当然呢，家长的这个期望最好呢与孩子的潜能和孩子的爱好兴趣相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遵循年龄特点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很多家长呢会考虑到一些考试的因素呀、考级的因素呀，所以在给孩子选择这个兴趣爱好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吧？那所以呢，想给各位家长的建议就是，一定要遵循孩子这个年龄的特点，合理的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避免呢拔苗助长。否则呢，就是一旦他所学的知识超出了他的那个认知范畴的话，或者超出了他的这个自身能力，不仅无法调动这个孩子的积极性，还会让孩子呢受到伤害。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素描它是讲究这个眼力、动手能力、技法和理解能力的。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思维模式其实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所以呢，他可能更适合简笔画而不是素描。那很多家长考虑到，哎，艺考的时候素描是要占分的，所以他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来练习这个素描。其实建议各位家长哈，这个素描可能要真的要到一定的年龄段才可以开始，其实建议10岁以后呢才开始学习的。当然呢，每个孩子发展的水平呢也不是很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呢和特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特长特点，然后去跟孩子选择适合他的这个特长班。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敏感，情感细腻，观察力强，逻辑思维呢也非常的强，那家长就可以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发展他在棋类呀或者编程方面的这个爱好特长。那如果你的孩子呢对音乐旋律的音节呢反应敏捷，或者是说经常随着音乐呢可以唱歌呀跳舞呀，那甚至会 不停的手舞足蹈等等，那说明他对乐感呀这方面比较敏感，是吧？这类孩子呢可能适合发展声乐呀乐器呀等等的爱好特长。如果孩子身体协调能力比较强，精力比较充沛的话，他可能会发展运动方面的爱好特长，比如说球类呀舞蹈呀武术呀等等这些方面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坚持发展爱好特长。如果想让孩子在他的爱好特长上有所发展，家长就要引导孩子呢去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提升这种能力。任何一种成功它都是需要坚持的，我们的爱好特长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郎朗先生，他虽然非常

0: 有艺术天分，但是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弹钢琴的，是不是？他也是经过了后天的千辛万苦、持之以恒的培养和磨练，才能把他的爱好和特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长期呢坚持发展他的爱好和特长。当然，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孩子的选择并非他真正的特长或者爱好的时候，也要呢当机立断，及时终止孩子的错误选择，重新考虑呢从别的方面来培养孩子。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间点呢，他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选错了，其实是我们可以选择及时的止损，我们重新来选择。好，那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就如何帮助孩子发展爱好特长所给出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没有到手的东西总是比到手的稀奇，但不一定比到手的更好。人穷时简单，富了复杂。人这辈子有时春风得意，有时举步维艰，有时一切顺利，有时处处碰壁。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该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淡然地面对这一切。唯有如此，才能在处境突变时不会有失落和痛苦，才能笑对人生的起起落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541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你好，是小江吗？
0: 我是小江，你好。
1: 哎，我跟你麻烦你跟你说点事儿吧，这事儿也就是也是挺长时间了，因为我是个离异的嘛，我去年5月份离的，但是当时也不算是冲动吧，因为我也当时嫁给他的时候吧，就是我自己愿意的，父母也不是什么太同意，但是父母也就是征求我的意见。
0: 嗯，
1: 跟他了这些年，因为他在市里打工，我都在农村带孩子，带孩子带到4、5岁吧，6岁那年，完我说不行，必须得上市里了，因为买房子了嘛，首付。完事儿他就不同意，不同意，完事儿我自己领着孩子也出来了，出来了我就自己上在干餐饮的嘛。喂，
0: 啊，你说我在听。
1: 啊啊，好，完我干餐饮的，我就是跟老板要求早下一会儿班，完我要接孩子，接孩子。他有房子，就是单位给他租的房子，他也不让我去，完事我就在我姨家住，我也不去他那儿，完啥钱他也不管，完就跟我干仗，反正我出来了，出来了，就是我那一年在家就是种地朝阳大旱那年嘛，完啥也没收成，完事收拾完地了我就出来了，就把他妈自己放家了，他父亲没了。我跟他妈就是好好说的，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点钱吧，他妈同意了，他哥他俩都不同意，不同意完我就出来了。出来了完就跟我干，干了我也没说啥，第二年还要上学了，反正就是横看我横不顺眼，竖看我竖不顺眼，有可能说也是我身有毛病，但是我有跟他说，我说我身有毛病你可以说出来，但他也从来都不跟我说，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下班晚了回家洗脸洗脚，他说我有动静，上床也说我有动静，完我给他爸给他妈吧接到这儿了，接到我这边，那我这边2楼，他哥那边6楼，肯定不让老太太上6楼，我给老太太洗涮，完我早晨起来要做饭给孩子啥做饭，把中午饭菜给他们带出来，这也不行，说我做那饭难吃，赶上我上单位吃去，我说我单位能吃啥好玩意儿啊，别看我干厨房的，你说我厨房能给啥好吃的，完就说我糊弄糊弄，后来我说那行，我也下班晚回去洗涮有动静，我那就找个工作下班早的吧，下班早就趁我不买菜，后来就这着完事，就只为我一天早上我给孩子梳头嘛，怎么梳他那孩子头要扬起来，就是能扎吧还扎不了多大多长一块，完他就说这头发给梳的这个磕碜，上学校弄人瞅怪物似的丑，我说那我就不给他梳，别的一小小花卡子，他就说像那花几子似的，看着心就堵得慌，我堵得慌就别看，谁让你看了，完了就这么说的啊，你逼了你就骂我了，开张口就骂我妈，完我就还口，完过来一下就把我打到那个，给我一脚就给我踹到那个棍儿的扣里去了，完我起了我就给他两个耳光，给他两个耳光，他妈就过来拉架，他一巴掌就给他妈推倒了，推倒了完事他就过来打我了，把我摁到床上打我，完就把暖壶地下的暖壶踹洒了，完就把他妈烫了，脚烫了，完事孩子呢就站在地求他爸爸，你再别打妈妈了，要打你就打我吧，再打我就上法院告你去，我就跳楼。完他转过身就骂孩子，啊，说孩子威胁他。完后来就这着，完我说行了，我说要不然你就打死我，要不然我说我就跟我跟你没完。我那阵已经就气的我抬不起来手来了，我都坐上就不会动弹了。完事后来回来他说离婚，我说离，我什么也没要，完我净身出户就出来了。我什么都没有，我说只要你对得起孩子就行，孩子我也给你，我干餐饮的没有固定工作，我没法带孩子上学了，我不能老给孩子挪学校啊，我说我带孩子没有处住，完事首付的房子还没下来，还全都是贷款，完我说你借我家的钱吧，你就全还我，借我妈她的钱还我，完我就这么就跟他离了，但是我现在总感觉这心里还是总放不下孩子，但是我心里还是挺恨他的这种矛盾，完上两天吧，孩子在家又看到他的手机，他孩子玩的手机嘛，看着他手机的一个女人的裸体照，完这个女的吧，孩子也认识，开出租车的，他也接过孩子，完事呢，他给孩子下场买过衣服，完事你说这样事是不是对孩子心里头，我应该怎么去开导孩子去呢？
0: 你怎么开导孩子？孩子多大了？
1: 孩子9岁。
0: 首先来说，
1: 她是个女孩
0: 啊。首先来说哈，我觉得你不要孩子是很失策的一件事儿。
1: 嗯，你说吧，我听着。
0: 很失策，为什么很失策呢？你想一想啊，这个男人你都容忍不了了，你都和他离婚了，他肯定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或者说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对吧？ 通过刚才你讲那事儿，他也不会是一个合格的父亲。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把一个孩子放在这样的一个父亲身边，恐怕对孩子的伤害要比和你过颠沛流离的生活要伤害更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你不要孩子是一个失策。
1: 是、啊、这个是到现在我妈我妹子他们都就是也不敢说深说我吧，都怕我伤心，但是都侧面的都什么过我
0: 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告诉孩子啊，现在你爸爸已经离婚了，他有这个权利啊。
1: 啊，你说我听
0: 知道他有这个权利啊。
1: 嗯，他有权利，我都知道了。因为孩子，他就是怎么撵我，跟我干完仗就撵我。今天完你别回来，愿意哪去哪去，都骂我。完这个家没你待的地方。完我说你放心，咱俩把手续办立证的。我说我一天都不会在你这儿待的。但是手续不办立证，我不
0: 能走的。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你说怎么能够就说不影响到孩子？不影响到孩子是不可能的啊。只能说通过劝解让对孩子这种影响降到最低。
1: 哎呀，但是我姑娘心事可重了。
0: 所以啊，那现在你姑娘心事可重了，她还不在你身边，换一句话说没有办法。
1: 真的，我就是每个礼拜，我因为干餐饮的嘛，每个礼拜都休息一天。我都是从打去年五一到现在，我所有的休息全都给她了。
0: 嗯，
1: 就说是我怎么说也没摊着好老人，像人家那个奶奶似的劝一劝也行，你知道吧，这个奶奶老在孩子跟前就是说坏话。
0: 那你没办法，
1: 我给孩子打电话他就在旁边，哪就说啊不要脸，那个都走了还天天回来看孩子，要好的还嫁不出去还没人要，孩子还是不好。哎呀，当时说这话真的，我不能说我自己是怎么怎么的一个人吧，但是我从来能对得起我这一撇一捺。
0: 说这些有啥用啊。
1: 哎，真的，我就寻思这孩子，我现在就是不是担心别的，就是担心孩子。
0: 还担心孩子也没用，你现在已经放弃孩子了，再担心已经，说句不好听话，已经多余的了。因为最重要的选择你都没做，再说担心，说句不好听话，我都不咋信。
1: 哎，我当时好像就是一时，我就是为了孩子能有个稳当的地方吧，毕竟他那有住处啊，跟我连个住处都没有。
0: 人家不说吗？说宁跟要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爹。
1: 那也真的，我现在就说是也有人给我介绍，真的就是我就是介绍什么人我也装不到心里去。完事我第一个我就寻思能接受我女儿吗？我能带着我女儿生活你能干吗？但这样是太不现实了。还
0: 没有什么不现实的。
1: 哎呀，真的，我现在真就在这上头，我真的挺矛盾的。我有时候
0: 你矛盾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一旦做出选择了，我们就要为这个选择来承担这个选择所面临的一些结果和后果。
1: 那有时候我就想想这个男人我是不是放弃他，那阵我是不是为了孩子不应该放弃他呀，我真这么想过。
0: 没有用，你再咋想也没有用，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吗？
1: 但是他求过我一回，今年二月的13号吧，他打电话求过我。
0: 你究竟想说什么吧。
1: 我就是反正就是就说是什么，就是担心这孩子。就是我现在你说我是应该啊，还是应该再找啊，还是应该就我一个人生活下去。有时候我就想想我就想一个人生活下去了。
0: 没有应该，没有应该或者不应该啊。
1: 哎呀，
0: 关键
1: 就是
0: 关键看你要做怎样的一个选择。
1: 说句实话小江老师，
0: 好了，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啊，你自己把问题想明白，你自己的酸甜苦辣只有你自己去品味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687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江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个那个困扰，就婚姻方面的问题。
0: 嗯，
2: 就是丈夫有了小三儿，然后严的就跟小三儿去出去过去了，然后我现在挺烦恼的，不知道怎么能排解这种烦恼。
0: 所以排解烦恼啊，你得有一个决定，如果你没有决定的话，这个烦恼你是排解不了的。就是当你丈夫出轨，他跟你承认了吗？
2: 他承认了，然后我也通过各种压力吧把他叫回到我身边来了。
0: 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压力？
2: 就是那个父母还有就是就是姊妹们，然后劝他之后他又回到我身边了。
0: 嗯，
2: 回到我身边之后呢，我发现他还在藕断丝连没断。
0: 这是肯定的，因为你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说什么最根本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呢？就是他出轨的原因。他出轨一个是跟他的人品跟他的品行品性有关，
2: 嗯
0: 啊，就这人是不是就是那么花的一个人啊？咱们说实话，说这个老百姓的话。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咱们说你再有压力的话也不行。
2: 哦，
0: 他心也根本不在你这儿。
2: 是，我们俩之间那个根本的问题吧，可能就是沟通的比较少。
0: 嗯。
2: 嗯，因为吧，我是一个护士，他是一个工人，我们在很多方面就是差距很大。

0: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通过这种所谓的高压也好，所谓的这种亲情也好，你把它弄回来，你并没有解决实际上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就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所谓的藕断丝连，就是他心还没回来，
1: 对，
0: 而且他对你也不会好，
1: 对，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两个问题掺杂在一块儿的话，那你肯定别扭啊。
1: 对呀，是。
0: 另外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在婚姻的这种层面来说的话，他出轨这是他的一个错误，对吧？
1: 对。
0: 他因为这个错误受到惩罚了吗？
1: 没有。
0: 所以啊，他可以肆无忌惮呢，
1: 对。
0: 是不是？而
1: 他
0: 且
1: 现
0: 我
1: 在
0: 告诉你，而且啊，一旦这种所谓的高压，所谓的这种你用这些人的力量，一旦这种力量松懈，因为他们不可能天天看着你们，是吧？也不可能天天看着他，一旦这种力量松懈，他一定会死灰复燃，或者说现在只不过人家换一种方式，只不过做得更隐蔽一点就完了。
1: 他现在就是死灰复燃了，已经一言的离开家，就跟他就过去了。然后我就想着，我是不是还能再继续维持这段婚姻，能不能再把他换回来？
0: 这个不知道，因为你们俩之间的状态，只有你心里才清楚，或者说你心里都不一定清楚，他对你到底还有没有感情了，这是一个问题，是吧？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来帮你做一个判断，
1: 是我明白。
0: 或者说所谓的维持，那就是咱们说两不干涉，你爱愿意咋地咋地啊，我过我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方式，现在这样的方式也不少，关键是看你想要什么。
1: 他跟我说，他说，离婚呢只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话对我们俩就都好，因为他出轨之后吧，我们心里都有阴影，如果离了婚之后嘛，我们心里就能放下这阴影了，以后呢，我们在一起生活会更好，能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0: 他的意思就是想和你离婚，然后再继续过，是这意思吧？
1: 对，是这意思。
0: 这是胡说八道，他想趁早解脱。
1: 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0: 他都这样了，你还有必要和他过下去了吗？
1: 是，我也是在这么想，所以我挺纠结的。我一直在考虑着是
0: 孩
1: 不
0: 子
1: 是
0: 多
1: 应
0: 大
1: 该。
0: 了？
1: 孩子20了，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上学了吗？
1: 现在毕业了，正找工作呢。
0: 孩子知道这个事儿吗？
1: 知道，他都很清楚。
0: 他怎么说？
1: 孩子说，我们好像平时在一起吧，沟通的也少。然后他说，我们俩实在是不太适合。然后我爸出轨呢，他也是有他的那个不得已，就是你们之间没有办法能融合到一起，所以说就是离婚了，他也不反对。然后妈妈还是妈妈，爸爸还是爸爸，将来跟谁过，他的心情还是不变的。
0: 那现在你还顾虑什么呢？你对这个男人还有留恋吗？
1: 应该是还有一些吧，因为觉得，哎呀，我觉得好像我都40多岁了，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再找的话也不一定能比他更好，所以我不敢这么决定以后这路怎么
0: 你
1: 走。
0: 这话说得非常非常实在，很实在。现在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男人你不见得能够拉得回来。是吧？而且咱们说，你如果没有一个态度的话，只能让他离你越来越远。换一句话说，就是你祈求他，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只能让他离你越来越远，
1: 对，我也这么想。
0: 是吧？所以这个主意得需要你自己去拿。
1: 是。
0: 最关键在哪儿呢？就说你有这么一个男人和没这么一个男人，到底哪个好？是不是？就看你自己的想法。反正我要你要让我给你意见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没有必要和他过下去了。你记住了，你跟他离婚了，他也绝好不到哪儿去。
1: 我知道，我也知道，
0: 这是肯定的。
1: 是。
0: 但是啊，如果现在你没有一个态度，如果现在你不给他一定的惩罚的话，换一句话说，如果现在你还继续纵容他的话，他只能离你越来越远。
1: 那我明白了。
0: 好，那我们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啊，好，谢谢你，好，再见。
0: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笑对流年说：“天太热，我出汗多，就感觉这血黏糊糊的，血糖又有点控制不住，就想吃澳大利亚的辣木叶苦瓜控糖宝，啥时候还？”

0: 您能有活动能买到，我找几样。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42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您是笑江吗？
0: 哎，我是，你好。
1: 谢谢您啊。
0: 嗯，
1: 我有点小事儿，我就是问问你，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是我儿子呢，现在已经订婚了，订婚了呢，就是你说是先过彩礼呀，是先登记呢？
0: 人家女方是啥意见呢？
1: 现在女方没说啥呢，我就是问问你。
0: 你没说啥呢？你不怎么不得跟女方来协商吗？你不得听听人家的意见吗？
1: 啊，我那意思就是咋的？你说是先把记，
0: 我和你说实话啊，订婚这个玩意儿，几乎就没啥用。现在这个年头，订婚，所谓订婚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那东西法律又不承认。是不是？现在所谓结婚呢，无外乎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登记，一个是办一个仪式，是吧？一般都是说先登记，然后再去办那种仪式啊。
1: 就是那意思，说是不得给人点彩礼钱嘛？是把记当了给他呀？是提前先给他过点儿，给他过呢？
0: 那你如果说是女孩的父亲的话，你会让你的女儿先登记，然后再过彩礼吗？如果说你登完记了，咱们说你彩礼不给了，怎么整？不干了，离婚呢？
1: 小江，我谢谢你。
0: 哎，你别着急啊，我觉得你问这话呢有点问题啊。就是你那和谁在一起生活啊？
1: 我家是农村的，是不？儿子呢在沈阳这边，找一个沈阳的这边的对象。但是俩小孩处的还挺好。就是那意思呢，我呢是给农村来到沈阳。我现在当保安，我现在在值班。
0: 孩子母亲呢？
1: 休闲的时候。
0: 孩子母亲呢？
1: 在饭店打工。
0: 然后你刚才就是你困惑的这个问题，你问没问你儿子？你儿子多大了？
1: 虚岁就是都33了。
0: 你跟你儿子商量过这事儿没啊？
1: 我问过他。
0: 他怎么说？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不，我不管你怎么说，他怎么说？
1: 儿子呢说那啥，那意思想把先给过彩礼。
0: 你见过女孩家里的父母吗？
1: 见过。
0: 这事儿呢应该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啊，来，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啊。你呢如果有这个心思，有这个想法之后呢，你应该先把你儿子和你儿子对象找过来啊，问问两个年轻人是什么意见。其实那女孩的意见呢，当然也就代表了她女方家长的意见，是吧？如果你们意见能够相一致的话，哎，就按照这个按照人家的意见去做。如果说不一致的话，你呢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想法呢告诉两个年轻人，实际上呢也就是告诉了女孩的父母，然后呢双方呢再进行协商。你记住了，这种事情啊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啊，他俩如果处得好的话，所有的繁文缛节可以都不要啊，所有的仪式都可以都不要。如果他俩处得不好的话，你记住了，你给多少彩礼也白扯，这不像你那个年头订婚结婚了，知道吧？所以还是以他俩为主。这种事儿你别按照你以前那个经验或者你当年的经历来套，那没有用。
1: 对对对，
0: 明白吗？
1: 对，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634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向江老师。
0: 哎，你好。
2: 那个是这样，我吧，我有两个妹妹。然后吧，就是我们家一共是姐

0: 是的，然后这两个妹妹吧，现在就是说出现了点矛盾，然后我是老大，我想给他们解决一下，就现在我就挺困惑的，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1: 嗯，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矛盾？
0: 是这样，我的那个老妹妹吧，她开了几个店，然后其中有一个店吧，是我家的那个老二在给她看店，然后就因为这个时间嘛，好像是很长了，就是他们在一起都已经能有15、16年了，就在一起，就是说就这么搭档。然后现在吧，我的老妹妹呢，就是这店都是她的，她就觉得我那个二妹妹就是说一些就是咱说工作上的吧，就工作上的那，比如说就是说她对客人的态度什么的，她就有一些想法。当然往我说了，那你就跟她直接说，她说跟她直接说呢，然后她就像不理她似的。然后他就是想法就得挺怪异，我这个老妹妹想法挺怪异，就觉得我这个二妹妹呢，就是说，对他有什么意见。然后呢，因为都是姊妹嘛，我这个老妹妹给我二妹妹开的钱相对也是多一些。然后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店吧，单独就我妹妹一个人看，从早8点到晚8点都是她一个人在做。然后我感觉就是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她可能就是说。在对客人的处理上呢，他也不会有很好的那种效果。然后就是说现在呢，他就想找服务员，但是说就是再找一个，但是一直没招上来。然后我这个妹妹也觉得现在生意不怎么好做，说你看我一个人呢，就是会节省你开支，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老妹妹不这么想，就觉得呢，我给你一个人，你要是再给你找服务员，你总是觉得就是说的啊，服务员会抢了你的那个，就是那个意思，就像。分成什么的，他总是这么想。所以现在吧，王五就想，我说这个矛盾怎么能把它解决，因为我们姐是个就是特别好，就是在这个上我就是哎呀，我是感觉就是我头都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该处理它。你说
1: 首先我这么跟您讲啊，肩膀头一边高才是兄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就是这几个姊妹，就是说都像我心头肉。
1: 如果说肩膀头不一边高的话啊，不一边高的话，最好没有啥合作。如果有这种合作的话，咱们也是亲兄弟明算账。而你这两个妹妹之间的合作是一个给另一个打工，这个，而且是这样的一种打工的形式，没好。
0: 没好。
1: 对，你那个妹妹一共有几个店呢？
0: 三个店
1: 啊。我建议他把其中的这个店，如果他大度一点的话，哪怕赔点钱兑给你那个妹妹。
0: 哎呀，这个他现在也有点想法，就是说的，因为现在就是开店嘛，就是也是挺困难的。然后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要不然他想打算也是想给他提前开一个店，让他就是自己去管理。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之间的误解，我必须得把他解开。
1: 没有误解。这里边没有误解。而是理念的不同，
0: 是吧？
1: 对，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这店是你的和不是你的，你的心态和做法肯定会不一样，咱谁也不是圣人。
0: 那就是说这个就是你说的很对，那个小宁老师。但是吧，就是我那个二妹妹呢，她有什么特殊情况，她是离婚。
1: 不管你不管什么特殊情况，您知道吗？就现在我说你劝不了在哪儿呢？你总把这个工作和这个家庭啊和情感呐、啊、和这个搅在一起。你这就没法整了。
0: 因为这之前嘛，就他们之间也有过矛盾，也有过，但是我都是帮着，我就像你这种想法。就是亲是亲，财是财，你比如说你给他打工了，就给他定的那个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如果做不到咋办？
0: 这个怎么说呢？
1: 所以现在如果你真能想，你真想化解这矛盾，你的努力方向就是把他们拆开。
0: 我现在也是想拆了。
1: 你要拆不开你就别管。
0: 那不行啊，我不能不管。
1: 那你越管越糟糕。
0: 越管越糟糕。
1: 对，
0: 你说我想给他俩找到一块儿。
1: 不是找到一块儿的事儿，是他理念的不同，你怎么往一块儿找？
0: 那也不行。
1: 对呀，有很多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石油啊，咱们车里加的油、汽油有用没？有用吧？大米有用没？你把他俩掺一块儿有用没？
0: 啊。
1: 是大米能吃还是汽油能用？你说是大米错了还是油错了？你说是大米的责任还是油的责任？
0: 咋整啊？你说。
1: 所以你要能做，就想办法把它拆开。

0: 啊，把它拆开，不
1: 拆
0: 能。
1: 开问题，我得想办法给我们那个老二。
0: 如果说你要是拆不开的话啊，拆不开的话，记住了，你真就别管，这管不了，除非你有相当大的力度。什么样的力度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其中这妹妹这几个店是你给帮着开的，你一句话就可以让她不开。那个妹妹给打工，那个家里上大学的是你供着的，你要一生气，咱说句不好听的，我钱断了，你上大学上不起了。你要有这个力度，你说他们能卖你个面子，否则越整越糟糕。
1: 但是就咱家这种情况也确实是，就我妹妹开店之前她是没有经济来源，全是我给她，我帮她开的。这个倒是，就是我在我们家中可以说是地位可以说是很大，但是就这个问题我是真不知道怎么。
0: 所以要有这地位更应该把它拆开啊，因为她这种合作模式太畸形了。
1: 太畸形哈。
0: 对。
1: 但是我们家这三个妹妹就是在一起这么混着搭的，就搭了这么多
0: 年。我也见过人家混着搭的。
1: 嗯，
0: 人家混着搭的哈，第一个要保证两点，啊，我见过混着搭的，人家那买卖做得很大，人家这哥俩啊，对，也都结婚了啊，家里边还有个老太太，有个老妈，人哥俩都不定工资，谁用钱谁拿，哥哥怕妹妹累着，妹妹怕哥哥累着，人是这样一种状态，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家人。
1: 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的。
0: 不。
1: 我
0: 告诉你，你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把钱看在第一位，还是把情放在第一位？
1: 哎，这是重点。现在问题吧，我感觉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说呢？其实也有情感。你说我今天我也说了，
0: 我说了是把谁放在第一位？是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有和没有的问题。明白吧？我再跟您重复一遍啊，就如果要能拆，想办法把它拆开啊，别这么去合作。比如说你资助点儿那个妹妹，老板那个妹妹再拿点让她自己干，知道吧？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这么合作下去，矛盾会越来越多。
1: 是，我也感觉是
0: 啊。
1: 我现在有点就是支撑不下去，我这解决不了了。
0: 对，如果你要是这个方向，就往这方向走。如果不走的话，你记住了，你一定不要掺和进去，因为真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你还能有点用。
1: 问题是这个我也是，那我再考虑考虑。
0: 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0: 哎，
1: 谢谢。
0: 嗯
1: 啊。
2: 微信听众叫岁岁安说，之前买的叶黄素送的通络眼镜，我现在每天都在戴，复习睡眠枕也枕着，平时开空调，膝盖不舒服。我还贴着安糖贴，我的生活离不开新王爷话节目，离不开笑江。谢谢您啊。一位听众微信名叫善念说，笑江，平时我总怕老糊涂，以后老年痴呆，一直在吃美国的复合神经酸，现在马上要吃没了，不知道还能买到不。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0126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喂，你好，是笑江老师吗？
0: 啊，我是笑江，你好。
3: 你好，我想跟您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事儿。我今年24岁了嘛。然后就是，很早就不念书，出来打工，然后就是从小一直都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我妈妈帮我就是做主。什么事情都不是我自己就是拿主意什么的，然后就是打工几年之后，就是觉得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后来之后有一个机会就出国到日本之后，然后也是打工工作了3年，然后回来了，现在就是待了1年多了，然后也一直都具体确定不下来自己到底能干一个什么工作，然后自己我感觉我自己还有点儿就是挺自卑的，然后 看到什么工作吧，感觉可以干，但是真到门口想要去面试的时候，嗯，就回来了，
0: 嗯，
3: 就是一直都，反正就是挺自卑的，不知道为什么，反正。
4: 您怎么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自卑呢？
3: 嗯，我吧，嗯，有点胖，然后就是我是一个很在乎，就是很容易在乎别人的眼光，我感觉。
0: 嗯。
3: 然后，嗯，可能就是这些原因吧。然后我自己还没有什么主意，然后他们都问我，
0: 嗯，
3: 那你想干什么呀？我说，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就是每个人一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是不知道。但是，如果说我父母要是说帮我选一个吧，我还自己还不想干，所以就一直在晃荡晃荡，也晃了一年了。哎呀，我现在就
4: 其实这种所谓的自卑啊，
3: 嗯，
4: 在你现在不工作的，或者说没有找到一个理想工作的原因里边，只占那么一丁点的部分，不大。
3: 嗯嗯。
4: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你对于自己的要求没那么严格，
3: 嗯，
4: 对自己很容易原谅，很容易放纵。
3: 嗯，这个是有一点。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生活的压力没那么大。
3: 嗯。
4: 当你吃没吃、穿没穿的时候，你就不会挑了。
3: 嗯，也是吧，一直就从小到大都是，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二嘛，所以就是家父母都是，也算也不是说很惯着，但是说，就不可能说看着我没有钱了就怎么回事儿，让爹着那样事儿的。
0: 嗯。
3: 但是我就一直确定不下来自己到底应该干一个什么工作。
0: 嗯，
3: 就是
4: 你随便干一个什么工作，什么工作都行。
3: 嗯，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去找工作，就是
4: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3: 嗯，
4: 在茫茫的大海上，你分不清东南西北。
3: 嗯，
4: 你也不知道往哪个地方是靠岸，离岸最近。那你怎么办呢？你就找一个方向，任何一个方向就一直往前走。
3: 嗯，
4: 对吧？现在呢，一个是你找一份工作，找一个啊，现在你也不用想太多，到底是能干多久也好，还是说到底适不适合你也好，还是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也好，你就找一份工作，只要能接受你，你就去干。
3: 嗯
4: 嗯。等到有一天你干到什么程度啊，当然如果是这份工作你很喜欢啊，干得越来越顺，那这当然是最好的。如果说开始不顺不喜欢，那么怎么办呢？坚持，一直坚持到自己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把自己郁闷的都拿脑袋撞墙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了。
3: 嗯，
4: 人有的时候要给自己一点点压力。
3: 嗯
4: 嗯，
3: 那个是我一直从来都是，嗯，没有人给我这个压力，我自己对自己就是每次去面试，想要面试的时候，
4: 嗯，
3: 其实平时之前也去面试过几次，
4: 不用再想那些了，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就给自己一些压力，
3: 嗯，
4: 然后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不要对自己这么放纵就行了。
3: 嗯，
4: 很简单
3: 了
4: 啊，再见。
3: 嗯嗯，哎，再见，谢谢老师。
4: 来迎接尾号为6827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向江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嗯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4: 好啊。
5: 嗯嗯，就是我处了一个朋友，完了他是离异的。
4: 啊。
5: 完，我也是离异的。
4: 嗯。
5: 但是最近他媳妇儿又回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他什么意思啊？
5: 他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他媳妇儿回来了是伺候他儿媳妇儿，他儿媳妇儿怀孕了。
4: 嗯。
5: 完，他现在好像是。他媳妇儿回来了，现在他们俩就在一个家住着呢。
4: 好好，这样哈。
5: 嗯。
4: 我先问问你啊，你离婚多久了？
5: 我。
4: 嗯。
5: 我离婚十多年了。
4: 因为啥离婚呢？
5: 我，哎呀，以前跟我老公俩老打架。
4: 嗯。
5: 自己那小小处子也不懂事。
4: 嗯。然后你们孩子多大了？
5: 我的儿子今年17了，跟他父亲呢。我这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就是我自己就是一直一个人。
4: 哦，你这些年做什么工作了？
5: 我。
4: 嗯。
5: 就在外边打工，收银员什么的，服务员，反正什么都干。
4: 哦、然后一直也没找啊。
5: 找了一个处了也不合适。完后来我以前一直在外面了，我家是农村的。完我现在不回来了吗？
4: 嗯。
5: 回来了，以前跟他就认识，他离婚好像有一年来的吧。在他离婚之后，完事我俩都有这个想法，完了就想好像就想处一下。完了现在他媳妇回来了，回来了弄得我挺纠结的。
4: 他离婚是因为你吗？
5: 那绝对不是。
4: 嗯。
5: 他好像他媳妇是怎么回事？好像是。
4: 现在不管他媳妇是怎么一回事儿，现在他回来了，他又和他在一块儿住了。
5: 啊，
4: 这个事儿没给你一个交代吗？
5: 他，我现在看他也挺为难的，完事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4: 哦。
5: 他媳妇回来的借口就说是伺候他儿媳妇怀孕了嘛，不是生小孩儿。
4: 嗯。
5: 他儿媳妇是那种就像结婚好几年了，好像是习惯性流产的那种。
4: 啊。
5: 啊，完他媳妇儿就说回来，反正我就是
4: 他这个事儿，他回去住了，和他在一块住了，什么话都没和你说过吗？
5: 没有啊，完就说反正我不跟他一起住，就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不住不住，反正还在一个家住着呢嘛。
4: 我觉得现在你干脆就没有必要再理他了，
5: 是吧？
4: 那、啊、你说你有什么可留恋的这么个人？
5: 是啊，
4: 是吧？现在呢，他现在呢，咱们说啊，没给你一个解释和交代。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态度，那么无外乎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真不知道他怎么办。如果这个人真是这样的话，那一大老爷们这么大岁数了，啥事儿都不知道，你说你找干啥呢？对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人家心里边有答案，只不过是不想和你说而已。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更没有必要说再去跟他打牵连了，没意思。你现在该做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你不死心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还要一个说法的话，你把它瞪出来，是吧？一五一十的，咱们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呢，如果他还想和你继续处下去的话，你对他有什么要求，你给他分析明白了，你给他交代明白了，能够达到，咱们呢就按照这个走，咱们就继续处。如果不行的话，说实在话，你这么多年都一个人过了，还差他这么一个人呢。
5: 对，
4: 跟他说明白，能达到你的要求跟他处，达不到你该哪儿去哪儿去啊。
5: 哎，好嘞，
4: 好，再见。
5: 哎，谢谢你老师。哎，好嘞。
4: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平安世福说，孝江，我一直就吃睡眠宝，啥时候还能有啊？这个原装进口的东西别的地方买不到啊。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孝江说、和孝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633的这位听友，你好。
6: 你好，你是孝江老师不？
4: 我是孝江，你好。嗯，
6: 我想有个问题吧，想咨询你一下子。
4: 啊，我们聊聊。嗯，
6: 我和我爱人结婚后吧，后到一起家俩。
4: 嗯，
6: 结婚呢，完事呢，家里的公公婆婆吧，就是有钱，完了给吧，现场给儿子10000。
4: 嗯，
6: 给姑娘10000，给外女10000。
4: 嗯，
6: 完了，我老想咨询一下，这10000我应该得10000不？
4: 那为什么给他们10000块钱啊？
6: 那老人给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我是到他家后去的。
4: 你说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去，你就想得呀？
6: 那人家给分钱了，给分的钱呢？
4: 分钱你知道这钱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知道这、
6: 就是、
4: 你知道这些孩子们以前为老人都做了些什么你就想要啊？换一句话说，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凭什么要这个钱呢？嗯，你凭什么？
6: 没有资格要这钱。
4: 不是有没有资格啊，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凭什么要？
6: 那我也是他俩一份子，也是儿媳妇儿。
4: 一份子就得一定要给你吗？
6: 啊，那我跟他俩义务也，我也那
4: 啥。你这个大家庭里边就这么几个人吗？他给姑娘，那姑爷呢？
6: 姑爷没有了。
4: 没有了。
6: 啊。
4: 嗯，然后你有没有问过你丈夫啊？说这是什么钱呢？啊？有没有问过？
6: 对，他也没说，就说他妈妈给说的，给儿子有手里钱，完是给儿子一万，
4: 嗯，
6: 给姑娘一万，给外女一万，完了就是打
4: 外女是哪个外女啊？
6: 就是大姑姐家孩子，给大姑姐一万，给他孩子一万。
4: 哦，那你丈夫以前没有孩子吗？
6: 有个孩子。
4: 咋没给那孩
6: 子
4: 钱呢？
6: 那孩子也没给，那孩子给没给吧？他奶奶老搭他钱，那个他是他家孩子，我吧到后到他家，我没有孩子。
4: 嗯，首先来说，你得搞明白这钱是什么钱。你得整明白了啊，人呢不能说见钱就想要，你得明白这是什么钱，对吧？如果连什么钱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就别想这事儿了，是不是？
6: 啊，
4: 对不对？
6: 那就是老人吧，给他们分的钱，我也不知道啥钱，人没说。
4: 嗯，他人老人没说，那你还不会问问你丈夫吗？
6: 那他也不知道，我问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想跟你说。
6: 对啊，
4: 对不对？
6: 啊，
4: 再说了，你俩登记没啊？
6: 俺俩登记了，都快20年了。
4: 都快20年了，生活的怎么样啊？
6: 生活挺好的呀。
4: 嗯，那登记了，那给他钱不就等于给你钱一样吗？
6: 那我那意思，人家得2万，我他家家才得了1万，这个意思，我想问这个事儿。
4: 哦，你想问这个事儿，啊？你要用家庭来比较啊？
6: 啊。
4: 那咱们说，那以前人家说老人经常搭你这个丈夫的孩子那钱，那你咋不算呢？
6: 再说那孩子是他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
4: 你既然说了，说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了，那他的孩子跟你怎么的？那你说这什么家庭啊？如果你认为那不是你的孩子，如果说跟你没有关系的话，那你这叫什么家庭啊？你要钱的时候，你说你是这家庭的一份子啊，说到这个前夫的孩子的时候了，你又说那是他的孩子跟你没关系，有你这样的吗？
6: 我从小就伺候这孩子，全我伺候的。
4: 你这跟没有那个关系，那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6: 是啊，是一家人。
4: 那既然是一家人的话，搭这个钱你怎么不算呢？
6: 那我也没少搭，我没少付出为这孩子。
4: 你别说那个，一码是一码。
6: 对对。
4: 那你这种心态的话，你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方法的话，你可悬了。
6: 悬了。
4: 那当然了，你不能这么算账啊！你啥事都往里算啊，你都看自己的理。
6: 是吧？
4: 那当然了，你要说觉得你是这家庭的一员，那你就得算这家庭的账。那你要算家庭的账也行啊，得2万，你算算，你这钱一共给你多少啊？给那孩子多少，对吧？
6: 嗯，对，我明白了。
4: 如果说啊，你要觉得哈，虽然说你们是二婚的，如果你要一心一意的跟你丈夫过日子的话，
6: 嗯，
4: 你就不应该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你如果要跟人分心眼的话，我告诉你，人家比你还会分心眼。记住了，你想要什么，先看看你付出了什么。
6: 嗯，
4: 再见啊。
6: 嗯，
4: 来迎接尾号为7935的这位听友，你好。
7: 你好，谢谢老师。
4: 你好，
7: 我遇到有点烦心事儿，我先请教请教你，不知道怎么办了。
4: 嗯，说吧，我们聊聊。
7: 我是一个从农村过来的，完事搁市里找个老伴儿吧，咱俩过了10年。
4: 嗯，
7: 完老伴儿有病就去世了。去世嘛，完我过农村过来没有劳保，
4: 嗯，
7: 完事儿那个老头单位就是补助我点困难补助吧，能有2万多块钱。完另外呢，
4: 给你的困难补助，怎么能叫给你的补助呢？他单位这么好吗？
7: 单位嘛，老头死了就是照顾家属的，就是遗嘱费。
4: 不，这个叫丧葬费，这是单位给老头的，这属于他遗产的一部分，这个不是给你的。你们俩登记了吗？
7: 丧葬费是丧葬费，咱们现在都办了，这个已经下来了，这个钱。
4: 哦哦哦。
7: 单位是给我的，我不没工作嘛，上无嘛。
4: 嗯嗯嗯。
7: 完事现在就是老头嘛，他有孩子，丧葬费我给老头了，咱们得讲理，就是孩子发送的老人。
4: 嗯 嗯。
7: 完事嘛，丧葬费我一分不要，就是单位补助我的，就是困难补助能有2万块钱，完另外一个月能够开个500-600块钱的生活费。
4: 嗯。
7: 完他孩子嘛就想要我的钱，我应不应该给他
4: 啊？你这么说不应该给他呀。
7: 是，我觉得
4: 你们两个人登记没登记？
7: 登记了，咱们是合法婚姻。
4: 啊，我知道了。好，你就告诉我登记了就完了。那我想什么样的单位会这样啊？这个说实话我真没听说，他还能给你开点钱
7: 啊？能，就现在就是那个国家规定嘛，他是机床厂的。
4: 哦，就是给配偶开点钱，这钱说没说给你开到啥时候啊？
7: 这咱们是终身开的，我要活一天就有。
4: 哦。
7: 啊，是这种情况。
4: 那这个钱不应该给他啊。
7: 但是呢嘛，我还觉得他嘛，就首先带丧葬费，就是那个咱们都是签字嘛，我答应给他了，完他嘛，就是在单位就说什么，我要不给他，他让我给写，就是说的我带了钱给他，我没办法，我就给他写个，就像好像出个证明似的。完了，我要不写的话，他不那他不收不出手续嘛，我也办不了，就是互相就是那什么的事儿。完我也出这手续了，完签是。我现在就是这个钱就快到，就是现在都就我当时整那什么嘛办理那卡，那钱快打进来了，我就不知道我这个钱给他不给他
4: 啊。这个我已经回答您了啊，要像您说的这样就没有必要给他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7: 啊。
2: 一位听友网名叫水上飞发微信说，特别喜欢笑江的节目，感觉心灵都得到了净化，感谢您传播正能量。那笑江也要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静享流年发微信说，笑江，我还想买同仁堂的氨糖，我当时买了十盒，送了我十盒，现在都已经快吃完了，还啥时候有活动啊？我想长期吃。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电话号为0913的这位听友，你好。
8: 喂，你好，肖江老师。
4: 你好。
8: 我就想有点事儿啊。
4: 你说。
8: 问问你，你问问，你给我那个分析分析，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他是怎么？我和俺家这个吧，是个二婚。
4: 嗯。
8: 二婚，俺俩吧登记了。
4: 嗯。
8: 登完记了吧，现在又离婚了。
4: 嗯。
8: 离婚了吧，他现在还在我家，在我家吧，他吧原先那个房子吧有那个我有那个钥匙。有钥匙呢，后期呢他把这个钥匙呢，把这个钥匙又换锁信儿啊，换锁信儿呢，他这钥匙不给我了，不给我了。我说你不给我这个钥匙你是啥意思？不给我钥匙你是说不跟我过，不来个过了还是怎么的？你说明白。完事呢他呢，我那天我就看
4: 你的家怎么能不给你钥匙呢？
8: 那个楼房是他的钥匙，是他的楼房，不是我的房子。
4: 现在
8: 房子那个房子吧是咱俩一起俺俩的房子，俺俩共同拆。
4: 我听不懂，现在你们在哪儿住呢？
8: 现在他来我家地平房住呢。我说那个他换锁线那个是楼房
4: 啊，那楼房是你俩的共同财产是吗？
8: 对对，我跟他打离婚吧，我就给他了。我不没孩子吗？
4: 嗯，
8: 我说没孩子给你就给你了，给你了呢。我说来你愿意来，你看我那还来和我。
4: 现在从法律角度来讲，已经不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了吧？
8: 对，现在不属于我的了，我都给人家了，就不属于我的了。
4: 嗯，
8: 我这呢有那个那家有我的钥，有我有钥匙，完他就换锁信了。
4: 嗯，
8: 换锁信了吧？我说你换锁信了，你一次不跟我过，一次说的你走，我说你走就走，
4: 嗯，
8: 你不过就不过，对不对？已经离完婚了。
4: 嗯，
8: 我这呢，他就那个兜里有钥匙，我就寒假我就是上去开那门去了，开门开不开？
4: 嗯、
8: 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钥匙是谁家的钥匙？我问他好几句，他没说。刚开始，后来他说了，他说是那个楼房的钥匙。我说楼房的钥匙，那俺俩就去看看去，能不能开开？
4: 嗯，
8: 他不去，他不去之后呢，我说你是不是别人家的钥匙？我说你要是别人家钥匙，你来我这已经打上溜了，你愿意走你就走，你就走，我就让他走了。
4: 嗯，
8: 嗯，我就合计说这个钥匙。他是不是别人家的钥匙？我就
4: 你不都已经让他走了吗？
8: 他走了。
4: 那你咋的还想再往一块整啊？
8: 不往一块整。
4: 不往一块整，那这是不是谁家钥匙还有啥关系吗？
8: 就没啥意思了，是不？
4: 对呀、啊。
8: 那我就不问了，我也不管了。
4: 你看你第一次婚姻是啥？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8: 离婚的。
4: 离的婚，然后又找一个登记了又离婚。
8: 哎呦，没长没长这。

0: 眼珠。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没长着眼珠还不说吧，我后期跟他吧，我就有毛病了。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么憨憨憨憨到现在，我63了呗。
1: 有孩子吗？
0: 没有孩子，有孩子不能憨到现在呀。
1: 然后那个，你说那楼房，你为啥就给他了呀？你们共同财产。
0: 哎呀，我吧还有毛病，我也生气气不起。
1: 那你也需要钱呢。
0: 我再一整，反正这现在咱那个大队一个月给800多块钱，我也够了。
1: 哦。
0: 也够了，我也不忍得气了，再忍得气吧。我整一身病，我就还不如不要了，你给他给他了、
1: 嗯，
0: 我就这么想的。
1: 嗯，我赞同你的观点啊。
0: 你我给给他吧。
1: 现在吧，你不想再和他过了吗？
0: 现在我也不想跟他过了。
1: 不想
0: 在外，现在外边
1: 不想跟他过了，就别再有任何形式的联系。这一篇咱就彻底翻过去。
0: 是。
1: 好吧，嗯。
0: 行。
1: 好，再见。哎。
0: 那我就问问这个意思，好。谢谢啊、
1: 嗯，不，你不问那事儿了啊，好吧。
0: 啊，
1: 好，
0: 哎，好，
1: 好，再见，哎，哎，
0: 嗯，
1: 来迎这位号为856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杨老师，
1: 哎，你好，
2: 啊，就是我呢，在生活上遇到一点事情，就和我爱人之间的，
1: 嗯，
2: 那个，我刚才和导播说了一下，你了解吗？
1: 不了解，
2: 啊，就是这样，因为我吧，我和我爱人都是农村，然后来到了城市打工的，我今年呢33岁，
1: 嗯，
2: 我爱人今年29，
1: 嗯，
2: 然后呢，嗯，就是我。我爱人的话，他家这边呢，就是我岳父今年66岁，
1: 嗯，
2: 我那个岳母呢，然后早就去世了，我下边呢还有个小舅子，今年15岁，上初三，
1: 嗯，
2: 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呢，今年吧有一个，嗯，飞行员，嗯，招飞这个工作，然后我就有小舅子报名了，然后那个初试的检查呢过了，
1: 嗯，
2: 但是呢，下一步要看明年的成绩，他的成绩呢大约差个150分左右吧。
1: 他上几年级？
2: 上初三。
1: 啊，初三啊，嗯。
2: 然后，如果说能够顺利的考上这个飞行员的话，高中、大学都是全免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嗯。我这个，老丈人66岁，我感觉他年龄特别大，我感觉我的这个小弟吧也有一定的责任。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让我爱人吧回家辅导他一下，或者是督促他一下学习。但是呢，我爱人呢就是不回去，我就在这里看不出来了。
1: 你爱人因为啥不回去？
2: 嗯，他说因为我们有小孩，今年3岁上幼儿园了。他说他回去会那个影响他学习，反而不能说督促他学习。
1: 嗯，
2: 因为这个不回去。然后还有呢，他因为我那小孩，因为我们俩在这里吧，就是一直有我出生小孩之后，一直都是他自己带大的。
1: 嗯，
2: 嗯，所以说呢，就是他有那个顾虑。他让感
1: 觉你这个叫瞎胡闹
2: 啊，
1: 你这叫瞎胡闹啊
2: 啊
1: 啊，第一个孩子已经就是你小舅子已经这么大了，他不是你督促的问题啊，他不是你督促的问题。另外一个差150多分，靠这半年多的时间想撵回来，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2: 啊。
1: 第三个咱就说，其实你这好心归好心，但事实上呢，就是你对他是没有责任的。没有责任就意味着什么？就是你爱人或者说他的姐姐说话他也不一定会听
2: 啊。
1: 所以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别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你的出发点可能是对的，你的想法也可能是对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对的出发点，对的想法不一定能够得到对的结果，即使得到对的结果，也有可能有很多事情让你得不偿失。你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对吧？
2: 对。
1: 现在你要让你爱人回去的话，给孩子转学吗？
2: 嗯，就先不上了呗。
1: 3岁多的孩子不上幼儿园了，你干啥呀？你要
2: 啊？
1: 啊，你咋想的呀？
2: 那我就明白了，那谢谢先生了。
1: 好，再见。
2: 那我钻牛角尖了 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66-3825-1056 1-8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8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气不愤，他要与

Thank you.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人成亲。

纷纷打坐在那神国一里。

0: 我家话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话儿你来气，
0: 是那家问我。

长。母亲早到病房把病探望，啊，张先生他言道，明日告状，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啊，带一信呐、啊。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段继续关注收听健康快车。今天呢，我们同样啊，通过空中电波给大家介绍呢，大家所关注的养生保健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在讲到养生保健话题的时候啊，谈及到了有关于我们脚部的养生与保健。那谈及到脚部的养生与保健呢，我们的话题呢，从我们最为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开始，告诉给大家病啊，它是养好的。而在养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整套的健康合理的方案。那这一整套健康的合理方案呢，其中就包括了健康的三大基石，其中晨起五不取，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的泡脚，还有呢躺在床上我们睡眠之前的推肚子，就成为我们一天当中不变的养生保健的法则。那这个泡脚它非常之重要，可以说是从古到今这个泡脚养生啊，是我们中国人所特有的。中国人之所以注重这双脚，这双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连通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尤其是人体的12条经脉，其中有6条就起始于我们的脚上，特别是肝经、胆经、膀胱经、肾经，还有就是胃经、脾经。你看脾胃肝胆膀胱与肾这些大的脏器，这些系统它的根源，这个经络的起始点都在于脚上。所以从古到今呢，我们都有对脚啊养生保健的很多的谚语，像经常泡脚胜吃补药，经常泡脚呢还预防感冒。另外呢，我们这些天呢在跟大家讲到脚部养生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及到了我们广为流传的一些谚语，其中它的内涵和道理，讲到了人之有脚如同树之有根，特别是讲到了

脚凉是大病，寒从脚下生。谈及到脚凉是大病，寒从脚下生，我们就跟大家呢罗列出近20多种疾病，它最终的根源跟脚凉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讲到了心肌缺血，又谈到了严重的失眠，这些呢跟脚凉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在谈及到脚凉是大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把这个话题给大家展开。那今天我们谈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糖尿病的病患者。糖尿病的病患者呀，最怕出现的就是脚凉。为什么说糖尿病病患者尤其怕脚凉呢？首先我们先了解糖尿病。那这个糖尿病啊，在我们普通人的头脑和心目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概念和想法。不管大家懂不懂医，我们了解到糖尿病其实就是血糖偏高，甚至血糖急剧升高。那这个血糖高，它对于我们脏腑器官的损害就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血液它是给我们全身的组织脏腑器官提供能量和营养的这个物质，而且这个血液呢是通过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先储存在肝，由肝分解完毒素以后，把新鲜的物质能量足的营养高的这个血液就供给我们心脏，然后由心脏呢再通向整个全身的我们的肢体啊、组织啊，还有我们的细枝末节，也就是通达全身，这是一个正常的血循环的规律。但是如果血液当中它含糖高，那你想血液循环就会变慢，血液循环变慢，长此以往，血液当中所沉淀出来的垃圾就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当中。所以糖尿病病患者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管腔变窄，血管当中的管腔变窄。第二呢，血液循环变慢。第三，动脉硬化程度加快。第四，就由于我们各个组织脏腑器官严重的血脉不通和淤阻，它造成缺血性的坏死。那特别是对于我们这双脚，我们常跟大家讲啊，说脚呢它远离心脏，在远离心脏的过程当中，本身我们这个脚它处于末梢，心脏所对它供给的血脉就要经过很长的血循环的运送才能够到达我们的这双脚上。如果针对一个正常的人，就是说没有糖尿病，也没有严重的血液粘稠、血脂高或胆固醇高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人，血液循环呢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伴有脚凉的话，就说明我们心肌的功能收缩能力在逐渐的减退。可是如果呢一个中年人、年轻人，他从小就开始脚凉，到了晚年的生活，他这双脚所造成的疾病就非常大了。大表现在哪儿呢？就是血脉的淤阻不通。我跟大家讲的脚凉，它可以导致心肌供血出现问题，或者造成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你说本身糖尿病的病人，他血液当中糖的粘度就高，并且血循环就差，而且血糖高的话本身就可以造成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然后呢下肢的血循环又不好，远离我们的心脏，无形当中就给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益处，而不是给我们健康带来益处啊，而是反方向的给我们的阻力方面带来了益处。所以说有的这个糖尿病不是危言耸听啊，他就这么讲的，说糖尿病病患者
如果再伴有严重的脚凉，无形当中就向死亡就更迈进了一步。这句话听起来一开始觉得有点瘆得慌，怎么糖尿病病人的这个脚如果凉，怎么就向死亡就更迈进了一步呢？其实这句话我们细细的剖析开，我刚才讲了不是危言耸听。咱们都知道说糖尿病病患者最怕的是出现什么？出现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常讲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它的并发症。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可以累积到全身，并且在脚上最怕的就是糖尿病病患者出现什么？出现坏疽。什么意思呢？就是脚部的破溃。你看有很多糖尿病病患者出现了糖尿病病足，最开始啊只是脚子盖与我们这个脚的趾盖床部出现了问题。有的听众朋友呢，他患有糖尿病，在剪指甲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旁边的皮肤就碰破了，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感觉有点疼，但有的糖尿病并发了末梢神经炎以后呢，连疼都不知道。所以说就因为这一点小小的皮肤的破溃，长时间的我们又没太注意，又没有及时的处理和治疗，时间长了伤口不易愈合，并发了感染，然后就导致了整个脚趾出现了大面积的破溃、糜烂、流脓、流水。到后来伤口不易愈合的时候，医生怕并发感染，尤其是怕出现血症啊。大家知道血症要了人的命，那是非常急速的，得了血症最多能活一个星期。所以说在万般无奈的前提之下，医生对于糖尿病坏疽、伤口不易愈合又怕形成全身感染的这样的病人，只能采取截肢，把大脚趾割下去了。但是并不代表啊这个病灶就完全康复了。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糖尿病坏疽的病人，上半年这个病还在脚趾上，下半年就到了脚面子，甚至截肢的时候还多截一块截到脚脖。怕什么呢？怕出现向上进一步的感染。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在临床手术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所以说糖尿病病患者一定记住，我们千万不能让我们这双脚变凉。那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这双脚不凉呢？所以每天我们都倡导大家坚持去泡脚。所以说糖尿病病患者脚不凉，血液循环好，脚的温度和我们身体的温度能够达到相一致，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血液循环就能够运转开，并且呢，在脚部所容易形成的一些并发症，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风险系数降低到最少。那在脚上，糖尿病病患者最容易表现出来就是末梢神经炎。那末梢神经炎的症状就是对于冷热疼痛感知不到。你看很多糖尿病病患者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脚底板啊像垫着一层厚厚的鞋垫，就感觉这个脚啊和鞋之间好像有一个阻隔，甚至有多少糖尿病病人走路的时候把鞋都走丢了、走掉了，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末梢神经炎已经不给他太多的敏感度了，神经已经感觉不到这个脚啊踩在石子上、踩在路面上，已经没有知觉了。所以说为什么糖尿病病患者并发了末梢神经炎以后他容易形成坏疽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呀？就因为冷热刺痛对于他脚部已经不敏感了。所以说保护好这双脚就显得尤为重要。那糖尿病病患者在泡脚的时候啊，我们也一再跟大家强调水。

温不能太高。有些人他体会不出来说这个水有多热，结果烫伤了，烫伤之后伤口还不易愈合。那在我们祥康健康快车之上呢，针对于糖尿病病患者所慢发的一些并发症啊，皮肤的破溃啊，伤口不易愈合呀，我们也给大家呢提供了很多临床实践过的小方法小验方。特别是呢糖尿病的这个病人在皮肤破溃的时候啊，一般呢到医院呢都要进行救治。首先呢会通过这个胰岛素来进行调节啊病患者身体当中的血糖，让血糖的数值降低，血液当中的含糖量减少，促进胰腺功能呢能够代谢，或者是直接用胰岛素来进行参与代谢。那通过这种诊治呢，很多人的这个皮肤啊伤口不易愈合的短时间之内呢就可以见到效果。但一般的小来小去的伤口，我们在家能够解决的，我们尽可能呢就可以力所能及的去操作。所以我曾经告诉给大家，当这个破溃的伤口久治不愈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用这个清大霉素对伤口部位啊来进行消炎。当这个伤口消完炎以后，再把我们注射在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可以通过适量的涂抹在尚未愈合的伤口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伤口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以改善，加强愈合。除了这种方法以外啊，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讲到了祥康健康快车在提速以后啊，我们应用这个祥康酒给我们的健康啊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可以对细胞呢形成一个重新的修复，对于我们组织器官呢有一个重新促进愈合的过程。所以当糖尿病病患者身体出现破溃的时候，也可以先点涂抹上祥康酒。如果呢这个伤口创面很大，甚至身体的体能很弱，除了以祥康酒作为杀菌消炎以外，还可以再外抹胰岛素，这样的话都有利于我们使破溃的伤口尽快的愈合，使整个机体的体能得到全面的改善与提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能让我们的脚变凉。所以在针对于糖尿病病患者能够防范脚凉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每天坚持泡脚，水温控制在四五十度的温开水。如果呢糖尿病病患者现在已经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或者是要防范末梢神经炎，那就可以加上一味中草药，就是桑叶。桑叶可以预防糖尿病病患者出现末梢神经炎而引发的脚发麻的现象。那这个桑叶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一般呢我们用量比较大一点，可以取一斤桑叶500克，病情重一点的可以分成3份，病情不重的话呢我们也同样可以分6份或10份。那分10份的话呢就是50克，1两为1份。用纱布把桑叶先给它包装好，包在纱布袋里，然后呢放在熬药的那个锅里面添上水，把这桑叶熬成桑叶水。然后在泡脚的时候啊，先用这个水蒸气先熏这双脚，因为水温高的时候你这双脚也下不到水里去，所以说当水温高的时候呢它有水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坐在椅子上啊，尽可能的让桑叶的水蒸气来熏熏我们这双脚。当水温达到40度左右的时候，把这一双脚完全浸泡在水里面，尽可能的让水面没过我们的踝关节，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我们整个末梢血循环在适当的温度促进和改善之下
它血液循环。

0: 过磕打，通过这种翻转，把它呢泛起来。泛完以后呢，我们还可以随即的再做一做下水道按摩，再把它排泄出去。其实这就是一个规范，还有呢形成的一个规律。不要认为说我只有有腰椎病的压迫坐骨神经了，我每天才坚持这么做，不是，而是我们提前就把这个工作给它做好。每天泡完脚以后，你都趴在床上，趴在床上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腰胯有一个放松，磕打后脚跟的目的就是把脚底的垃圾给它翻起来。这样的话呢，更好的是沉淀在脚部的垃圾，我们尽快的给它排出去。所以说这是针对于糖尿病病患者缓解脚部发凉我们的第一套方案。那第二套方案呢，那就是所有的糖尿病病患者每天在关注我们讲座的时候大家所了解到的，每天坚持万步走。那每天坚持万步走呢，就是遵循着我们管住嘴锻炼腿的法则，大踏步的，悠闲自在的，没有任何思想压力的，每天坚持运动。大家在走过以后，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脚底啊热乎乎的，甚至有的人还会出现全身出大汗的现象。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通过脚鞋与地之间的摩擦，促进我们脚底的经络和血脉畅通，血液循环快了，然后所产生的热量就可以呢把我们脚凉的现象逐渐逐渐改变。白天我们坚持万步走，晚间我们再坚持泡脚，所以说糖尿病病患者就避免存在了脚凉给我们带来的损害。脚不凉，我们就减少了末梢神经炎的发生。脚不凉啊，我们就把那末梢神经出现坏死，皮肤出现破溃，流脓流水的现象我们减少到最低，保全了自己的身体，又保住了我们的健康，通过保养和保健又使我们的身体完全得以改善，甚至我们还可以告别糖尿病。所以大家不要光看一双脚的冷和热呀，在冷热的背后映射出很多潜在的健康危险因素。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提醒广大的糖尿病病患者，一定记住糖尿病病人，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的脚变凉，因为脚变凉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隐患太大了。想要改变很简单，实施刚才我提供的两种方案，坚持长此以往，我们的健康就会慢慢的被找回。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 03716794531 03716794531。
0: 我曾经呢在广播当中啊喜欢说一些总结性的话语，所谓的这个总结性的话语就是把健康快车这些年来与大家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病患者在他们患病以后啊身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或者大家的一些心态，我喜欢去总结。很多的病人他是这样的，一旦得了疾病之后啊，我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寻求良方，寻求良策。特别是那一些啊久治不愈、久病缠身的一体多病的病人， 可以说在病榻上

都是饱经沧桑的，并且也尝尽了辛酸苦辣。所以说有些人呢，他不是说没有能力去战胜疾病，而是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先垮了下来。而这样的人呢，我们经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活着没信心。你让他选择死呢，他还下不了决心。所以说每天就是度日如年，甚至是活一天混一天。人家呢是盼着什么时候啊能好，为什么？他认为就是一种解脱。其实这样人活得很悲哀啊，但是没有办法，如果有一线希望的话，他也不会活得这么悲哀。那还有些人呢，他是活着一个精神，就是说家里有很多牵挂的事情，他是咬牙硬撑着，但是自己的苦水啊，说句不太中听的话，打掉了牙呀，往肚子里咽，在人面前是一个非常刚强啊，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但是在人背后呢，不仅仅是打掉牙往肚子咽，谁难受谁知道。有很多的人是这样，每天听着一个精神头，他自己也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精神头啊垮了，自己可能说这条命也就结束了。所以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人，我们就跟大家总结出这样一个经验，不是说所有的疾病啊，你都有办法帮助他治疗的。因为得病啊，病是千万种的。我们常讲说，即使有包治百病的药，也不会有包治百人的这个良方。这句话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明白。但是往往有些时候，为什么祥刚健康快车，我们是以本着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大家真正的享受到有钱没钱都能够收获健康的这种理念，不变的信条和宗旨，就是这条法则深入人心。我觉得最重要，我所总结给广大的朋友们，不仅仅啊，在健康方面我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精神上给大家更多的鼓舞。说白了，用我总结的一句话就是，我宁愿大家在希望当中死去，也不愿意更多的人在绝望当中去苟活。所以说，能够让每一个人每一天在生活当中能够有寄托，能够让大家满怀希望，我们去努力，往往我们的努力就创造了更多健康的。尤其是现在啊，又区别于以往，那现在区别于以往的原因就是，咱们常讲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啊，我们在激活细胞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在踏上健康快车的时候，我们真都是充满着信心。这是我们快车提速以后给更多的听众朋友所带去的信心，给大家呢带来的希望。所以每天在健康快车之上，我们都会跟大家呢把这些实事求是的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想法和心态，我们去总结出来再讲给所有的朋友去听。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把健康的话题啊又转到了我们身体的根，就是我们这双脚上。然后谈及到这双脚呢，跟大家所讲的话题很多，尤其是我们谈及到了寒从脚下生，脚凉是大病。谈到脚凉是大病呢，我就给大家列举了身体当中近20多种病灶，它直接或间接的根源就跟我们的脚凉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每一种疾病，病的种类

表现症状，还有在我们身体当中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甚至有较量而导致疾病不易康复的原因，我给大家呢做了全面的分析。今天呢，我在接听我们有一位32岁的女性朋友，她呢这些天啊听了我们健康快车以后啊感触颇多，跟我讲了很多的心里话。她呢算是祥康半老不新的一位听众朋友，今年虽然说32岁，但是结识祥康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为什么家里的老人呢都是我们受益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呢，耳濡目染也就跟随着听广播，但是广播一直都在听，可是没有真正的上快车，也就是说方式和方法呀没有太做。他认为一是他很年轻，另外他觉得这个养生和保健呢都是一些中老年人他们的专利，年轻人现在不需要保健，因为年轻人呢没有多大的毛病，这是他的心理想法。然后在前一段时间呢，他就算是半上快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应用了祥康的产品，因为的确身体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乏力啊，气短啊，有些时候会多梦啊，另外有痛经啊等等这些现象，所以就开始呢喝了咱们祥康茶，并且呢就是每天早两包晚两包的在使用。我们这些天呢所讲的健康知识对他启发非常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因为我们谈及到了寒从脚下生，脚凉是大病，而且由脚凉所造成的一系列的疾病在他身上 80% 全都表现出来了。听了我们这个健康科普知识讲座以后，给他带来的震惊很大。今天为什么与我通话呢？他就告诉我，从前我真的是无知，你所讲的这些现象在我身上逐个的都表现出来。我当时就问了，我说那你身上都表现什么症状呢？他说我脚凉，我有痛经，并且我有严重的子宫内膜增厚，有卵巢囊肿。医生还告诉我说，你这个子宫内膜增厚啊，如果你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就容易引发子宫内膜异位。他说我每个月呢来月经的时候，这痛经痛的真的是死去活来，晚间呢睡眠不好，严重的失眠，还有呢就是经常感觉到乏力，有些时候呢喘气儿啊都感觉喘得不匀或上不来气儿。然后经常失眠会造成年纪轻轻的就感觉到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这双脚到了冬天冷得像冰块似的，夏天呢有的时候呢不但不冰反而会发烧。当你讲过说脚凉是大病，寒从脚下生的时候，我就回想啊，我小的时候啊，一是呢喜欢吃凉的食物，尤其是在来月经的时候，越是在经期就越喜欢喝凉水，越喜欢吃凉的食物，感觉吃完舒服，而且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只要感觉心烦有内热，他就会洗冷水澡，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这么度过的。年纪小的时候啊，家长也提醒过不听啊，因为总觉得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个年龄大了呢，虽然说自己什么事儿都懂了，但是病呢也坐下了。特别是听了这广播以后，他觉得对自己的教育意义啊很大，所以这些天呢他就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做自然疗法，每天坚持泡脚，并且泡脚呢一定要泡到自己舒服为度，每天呢认认真真的去做推肚子。

0: 从前头脑和思想当中没有这些想法，即使做呢也是应付了事，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想一想，这个脚凉啊，它引发身体这么多的疾病是不容易忽视的。就说他的这个语重心长啊，跟我沟通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体会到一种什么呢，大彻大悟。这种大彻大悟只有是在这个疾病把一个人已经折磨得非常重的时候，人才会有这种感受。就像一个人啊，重重的跌倒了，他感觉到支离破碎了，身体流血了，一直痛到心里去了，他站起来看一看伤口，他会提醒自己，以后可得小心点儿，这回摔得不轻啊。如果他有家人和子女的话，他一定会回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这条路不好走，走这条路的时候小心加小心，因为什么，我已经受伤了，这个伤不但痛在表面，还痛在心里，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警醒。我觉得这种警醒就正迎合了我所讲的感谢得病。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如果他身体没有表现出这些病灶，他就不会有这个思想和灵魂上的这种大彻大悟。所以往往有些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得病啊也不是坏事儿，尤其是刻骨铭心的一些疾病，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观念，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这个不是外力所能够帮忙的。所以他告诉我，他说我从现在开始，如果按照你所讲的方式和方法去做，那我现在身体当中的这些病灶是不是就完全的通过这些方法的改变而能康复呢？当时我笑了。我为什么要笑呢？因为我的笑声其实就是对他最好的回答。是啊，如果你真的是在一年之前你就能够有这种感悟的话，我说今天你就不是以这种心态与我交流，而是告诉我，王涵老师，感谢你这一年来对我健康的指导，因为我通过养生保健的方法，泡脚推肚子，内外相通，现在我已经1、2、3、4多少种疾病。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啊我们有所改变也不迟啊，因为你还年轻，32岁。但是我真不敢想象，如果现在你还没上快车，对于自然疗法还不懂得，对于养生和保健还没重视的话，那我就不好说将来你会得什么病了。所以每一个人，大家身体当中啊，其实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病。可是我们对于疾病，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真的就是那种大大咧咧，你跟他说呀，说也白说，说了之后就像没听见一样。那有些人呢，你也不敢跟他说，为什么？太较真儿。你说一个这么大点的小事儿，在他那儿就比天还要大，他就放不下了，整天坐立不安了。那这样的人你又不敢跟他说什么事儿。所以说呢，这两种态度的人，一个是你跟他说了也没用，第二呢，你是不敢跟他说，说完之后呢，他心里承受不了。那除了这两种呢，就是介于那个也重视也不重视。那这个时候的病患者只有 其实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痛，然后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健康，什么叫舒服。我觉得这种主动的接受养生和保健的方法，以及被动的被别人督促来进行做养生和保健的措施的人，咱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是属于哪一种人？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呢这双脚，也不要呢对这双脚的温度你漠不关心。就像我所讲的，脚凉是大病，寒从脚下生啊。那近20多种临床表现症状，你到底占了多少种？但是如果我们这双脚由冰到凉，由凉到暖，可能是只是一个温度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背后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健康的生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就给大家呢先说到这儿。我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借鉴，也可以对照。好了，剩下的时间再交给听众。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王主任啊。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我也太谢谢你了。
0: 嗯。
3: 哎呀，我听那个收音机的自然疗法不是？
0: 嗯。
3: 我那原来那个肚子不疼。
0: 嗯。
3: 就那个他那个中药给我补的哈，那肚子补的那实在是没办法。
0: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补啊？
3: 哎，
0: 什么病你要去补啊？
3: 我呀，我就听你现在才知道，我这个生活也不规律。
0: 哦。
3: 做点小买卖，单位下岗不是啊？
0: 嗯。
3: 做点这个卖菜的生意。
0: 嗯。
3: 早上起得早，一般是像现在就开始了，4点来钟就起来了。
0: 哦。
3: 3点半4点。
0: 那就那时候不正好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吗？
3: 对，
0: 是不是正好是肝经和肺经当令的时候？你看你睡不好觉的话，你说你生活哪有规律啊？
3: 就是。
0: 嗯，后来呢？
3: 后来你说怎么得了这个病呢？
0: 嗯，
3: 是我们得病之前吧，就是啥呢，身是软没力，不想干，什么活也不想干。
0: 嗯，
3: 身是软。
0: 嗯，
3: 我听你那个讲座就好像那更年期吧，几乎我都有。
0: 哦，男同志也有更年期啊。
3: 哎。
0: 嗯，
3: 就那个症状是基本是都有，后来就我就去那个医院看去，说我是去我们这儿看，是我是不排除冠心病。
0: 嗯嗯嗯，
3: 按冠心病治，结果这冠心病治是也不对。
0: 嗯，
3: 又去我们这个附属医院，
0: 嗯，
3: 他说我也是冠心病。
0: 嗯，
3: 做了个那个彩超不少。
0: 嗯，
3: 他说那个啥2间半好3间半有点少量回流。
0: 嗯，
3: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
0: 嗯嗯，
3: 可是按那个给我输那个胆红不少。
0: 嗯嗯。嗯，
3: 第一个大夫给我开的是D1支，哎，还可以。刚第二次去输的时候，给我开了2支，哎呀，再一输话也不会说了，气也不够用了。
0: 嗯，
3: 这我没办法，跑着去看那个中医去吧。
0: 嗯，
3: 结果看中医，他说我是啥呢？说我是一开始说是心肌炎。
0: 嗯，
3: 哎，吃他是对付还可以。
0: 嗯，
3: 就给我补，说因为你这个主要是肾虚的厉害。
0: 嗯，
3: 虚的厉害。
0: 嗯，
3: 他就给我补呀，一开始那个人参给我那12克。后头就给我一直加到15克、20克、30克、40克，一直加到。
0: 那你不怕上火呀？
3: 咋不上火？我不知道。他说我保证你2个月给你治好。
0: 哪有这么、哎、这么急于进补的？
3: 可不是，再不把我说你越不把我肚子补起来了，我这现在连腰都弯不下去。
0: 哎呦！
3: 哎呀，我一看不行了，这可怎么办呀？
0: 那医生没有辩证啊，不会看到你这情况给你号脉来进行调治吗？
3: 他说我最后说我是心脏。

0: 小姐，
1: 那也是他给弄的。
0: 就是我这个点儿低的，缠来厉害，咱也不懂的呀。哪像咱现在听这那个王总长这么一讲，我才闹几米。哎，我这个补件补的缠了。
1: 就是。
0: 你看黄芪40克，40克，人参40克，龙眼肉40克。
1: 嗯。
0: 啊，还有那个什么生麻呀，是酸枣仁啊，那个。
1: 嗯。
0: 啊，我也叫反正都不少。
1: 哪有这么大量进补的？把人不就补出火来了吗？
0: 最后补的我起不来了吗？
1: 就是啊。
0: 肚子鼓的，这没办法，这怎么弄了？
1: 嗯，
0: 咱也不懂的，是咱也没有那坏心，也没说是找那个大夫去。最后反正就是紧闹的就过年啊，不是啊？
1: 嗯，
0: 我姨姨，她说这么办呀、啊，孩子，这我说别啊，
1: 嗯，
0: 就给我闹了个啥了？闹那个用那个这个水袋，
1: 嗯，
0: 哎，就给我那么个塌，哎、
1: 嗯，
0: 挺舒服，
1: 嗯，
0: 塌下去能排排气，
1: 对，
0: 哎，挺舒服，
1: 嗯，
0: 可是排了气一会儿又是，
1: 嗯，又升上来了，
0: 哎。哎呀，就是我拉着你正讲那个五行不是啊？
1: 嗯。
0: 哎呀，我这么一听，哎呀，这个人讲的真好。
1: 嗯。
0: 五行套这个季节，再套人的心脏，这个五脏。
1: 嗯。
0: 哎呀，我越听越入迷。
1: 嗯。
0: 嗨嗨，越听就听着就那个什么，我就上了车了就。
1: 嗯。
0: 哎，喝那个茶吧，连调理我带我推肚子。
1: 嗯。
0: 哎呀，我这个肚子终于它是下去了。
1: 哎呦，不成大肚锅锅了。
0: 哎呀，差点憋死呀。
1: 嗯。
0: 啊，把我憋的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就是、
0: 啊，你说这高烧这块痛快的呀！
1: 哎呀，
0: 不过现在就是啥了，这个东西啊，老是气不够。
1: 嗯。
0: 中间这个气吧，就是现在你弯腰不是啊？
1: 嗯。
0: 就好像在窝死了。
1: 嗯嗯嗯。
0: 中间这个东西一点东西也没有，就跟
1: 你看他给你用的黄芪啊、人参呢，其实都是给你提气的，黄芪也是补气的、
0: 嗯，
1: 人参也补气的，但是为什么这气提不上去，都在肚子里头憋着呢？
0: 啊，现在我这个病吧，也你去查去五脏六腑没多大事儿，就是我这个气闹不上来。你累着了，这个气就突突突突突就下去了，趴下去。
1: 嗯嗯嗯。
0: 那个气那个畅快，就通通下去了。
1: 嗯。
0: 你说你今天不吃不对付，还怕陷？
1: 嗯。
0: 哎，一陷得，这两边啊，就这个肚囊这块啊，
1: 嗯，
0: 都是空空的，你连络都迈不开。
1: 嗯嗯。
0: 哎，这个对付的这个气一上来啊，也可以了，步也迈开了，也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可是现在就是这个，到现在三年了。
1: 你听我说哈，你这个气呀、啊，
0: 嗯，
1: 应该属于肝气虚啊，肺气盛。
0: 啊。
1: 肝气和肺气，它俩正好是互相制约的。
0: 啊。
1: 你在听我讲十二经络子午流注的时候，我不讲过吗？
0: 啊。
1: 肝气是管着往上走的生发的吗？
0: 对对对。
1: 肺气是管着往下走叫速降的。
0: 啊。
1: 你现在是属于肺气盛，肝气虚。也就是往上来的气呢太虚了，然后肺气呢就一直往下拉着它往下走、
0: 哦、
1: 所以说你就感觉这气全都沉在肚脐眼以下或者说脾胃以下而是上不来、哦、而你这种情况只有呢给你来进行调养肝血使肝气生发才能够带着肺气往上走、
0: 哦、
1: 我这么想我不知道你能听得懂吗
0: 听懂了
1: 我再说一遍肝气指的是往上来的
0: 啊、
1: 人为什么一生气脑袋就疼啊知道吧怒伤肝知道吧人为什么感觉一悲伤的时候一哭的时候老爱抽的呀气儿提不上来这气都往下走了、
0: 啊、
1: 你现在是属于肺气太盛盛的话它一门往下走、
0: 啊、
1: 而肝气呢太虚了肝气它不能提升肺气它俩是互相制约的当肝气和肺气平衡的时候你这气儿不太匀了吗
0: 哦
1: 知道吗你现在啊一是健脾因为为什么气不能往上来呢脾堵住了脾胃给堵住了第二的话、
0: 哦、
1: 一定要做百会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哎、
1: 好了我们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吗
1: 哎
3: 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哎我是吉林市香康医店的老客户了
1: 嗯
3: 我和老伴儿上车十多年了
1: 嗯
3: 手艺很多
1: 好啊
3: 哎呀虽然和老伴儿是74、5岁的人了哈、
1: 嗯、
3: 身体啊没啥毛病
1: 啊好啊
3: 身体可好了
1: 对
3: 就是遇到孩子这个事儿吧
1: 嗯
3: 哎呀都不知所措了就和那个就没了主意了你说
1: 没关系讲讲咱们大伙儿帮着分析分析
3: 哎
1: 嗯
3: 我外甥孙女今年14了、
1: 嗯、
3: 他那个几次来月经都是10多天、
1: 嗯、
3: 特别是这一次
1: 嗯
3: 30多天有长有多 肚子还

0: 横。
1: 嗯嗯。
0: 那前三四天吧是学是很姿势的。
1: 嗯。
0: 后四五天都是很姿势的，再都是鲜红的了。
1: 嗯。
0: 哎呀，有的那天那个上学有点迷糊了，都赶紧的上医院了，到医院都叫住院了。
1: 那不贫血了吗？
0: 结果检查呢？啊？
1: 那不是贫血了吗？
0: 可不都是重度贫血检查的，
1: 就是啊。
0: 经过贫血是，功能失血性子宫出血，重度贫血，子宫双卵巢增大，双卵巢多囊性改变，
1: 嗯，
0: 左卵巢大小4.2×2.3 cm，右卵巢大小4.6×2.8 cm，
1: 嗯。
0: 体内同一平面均可见数10个小盆腔，
1: 嗯，
0: 4.6×2.8的，
1: 嗯，
0: 还有这个盆腔积液，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子宫后，约0.7 cm。
1: 我想问一下啊，老人家，你这样，你这孩子14岁了，什么时候来的月经？
0: 他那个去年来的。
1: 啊，13岁来的是吧？
0: 啊，
1: 这孩子是在你们身边养的，还是在他父母身边呢？
0: 在他父母身边呢。要在我那跟前嘛，我那个孙女啊，一小是这不点我都给他泡脚，可好了。这也一点啥毛病，他和他爸爸妈妈，离我还挺远。
1: 那现在泡脚吗？
0: 他现在我从有了病，就是我叫他泡脚了。
1: 现在脚凉还是不凉啊？
0: 他，你说他摸摸他脚呢，也热乎乎的。完了，但是他晚上他妈说，他都盖不住被，还往外蹬被，说明他还是有内热吧？
1: 有内热血瘀，所以说这孩子没有内热，引不出外寒来。用红花呀，红花加盐泡啊。
0: 我都是现在给他加的红花加盐泡的脚。
1: 对啊，红花加盐泡脚。然后还有一点，这孩子偏胖吗？
0: 有一点偏胖。
1: 大便正常吗？
0: 大便吧，过去啥是不什么。从我知道了以后，我都叫他按时吃饭，不要吃又腻的又炸的这些垃圾食品。他拿那个昨天打电话吧，说是那好多了嘛。
1: 嗯。
0: 他说大便吧，可以说正常了。
1: 嗯。
0: 嗯。
1: 这种情况，我觉得一是啊，这个孩子有内热，形成血瘀。第二呢，孩子情绪是不是很躁？
0: 是，他这个孩子吧，很内向，在学校里啊，很老实，挺规矩的孩子。
1: 他不是老实规矩，而是甘于气质。
0: 对。
1: 你给他用什么呢？现在就是用，逍遥丸。
0: 逍遥丸。
1: 加健脾丸。
0: 哦。
1: 因为他现在是甘于脾虚啊。
0: 嗯。
1: 然后又形成了严重的淋漓不断。
0: 对对，
1: 你现在就是肝郁脾虚，他现在这个血压是不是特别低？
0: 他在那个医院里住院说量的还正常呢。
1: 你想贫血他能血压正常吗？
0: 谁知道呢？说是那个大夫说是
1: 现在就是补气养血啊，茶给没给孩子喝？
0: 茶我们一家给他喝，我怕他不是淋漓不断吗？我怕再活血的再更止不住了。
1: 那三七不还止血吗？
0: 对呀，你说都糊涂说了。
1: 三七是止血、活血、养血三为一体的吗？你忘了？
0: 对对对，哎，你真是，我还十多年的这个，
1: 没关系，
0: 香港人真是。
1: 嗯，赶快给孩子喝茶，喝茶，然后呢，给他补气血，喝三红汤。
0: 白红汤一直喝着呢，他不是那个重度贫血嘛，
1: 嗯，
0: 就住了10天那多的院，我给他补的可好了，按您的说法说的，
1: 嗯，
0: 喝三红汤，
1: 对，
0: 嗯，还有这个菠菜炒这个
1: 猪肝，
0: 嗯，
1: 好，非常好，
0: 嗯，
1: 保元汤也可以喝啊，
0: 对，
1: 嗯。都是补气养血的，非常好，
0: 对，
1: 把孩子血补上来，然后一定要化瘀。
0: 嗯，
1: 然后再疏肝健脾，
0: 嗯，
1: 就从这三个角度上来就行了。功能性的子宫缺血还是肝郁脾虚，
0: 对，
1: 嗯，脾不统血，它才会淋漓不断。
0: 嗯，
1: 当淋漓不断呢，血流量这个非常大的时候，一可以用黑木耳晒干了，盐橙粉用红糖水送下可以止血。 第二个呢，就是吃补中益气丸或者是健脾丸都可以止血。
0: 啊。
1: 因为它同血的是。
0: 嗯。
1: 嗯。你这个孩子这个现象啊很明确，只是你们不知道从哪方面调理而已。
0: 对，我就是都知道，他也知道他是肝郁体质，就是不知道从哪个方面下手。
1: 对。
0: 还怕重复了再不行呢，怎么哎呀。
1: 那当时怎么不想想看中医呢？
0: 哎呀，他不是那个初三了嘛，初三明年考高中，完了天天吧上学可紧张了，后儿没办法又头晕了，都赶紧的上了这个去看的西医，赶紧的打止血针。
1: 老人家您记住，像这种情况一定要看中医。
0: 对呀、
1: 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而不是啊暂时的去止血。
0: 嗯，我按你这些方法吃着，完了再去看看中医。
1: 哎，对对对对，太对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两面该养生养生，该调理调理，该治疗治疗，别耽误孩子。
0: 另外，我问一下王涵老师，就是他这个叫这个卫生肽可不可以喝呢？
1: 他不是调整脾胃的，为什么不可以喝呀？让孩子消化好、吸收好、排泄好，不更好吗？
0: 哎，好，
1: 是不是啊？卫生肽它不是药，它是有益菌，主要是改善
0: 我
1: 们肠道的。
0: 我一直喝了两年了都没断啊。
1: 就是呢，你看你都明白，孩子该得养一养。
0: 你说就是呢。
1: 嗯。
0: 哎呀，这孩子吧，就是咱说的外甥孙女吧，害怕不单是害怕的左又怕右的。
1: 让他父母啊，让他父母多听广播。
0: 嗯。
1: 让他们了解了解这病是怎么养护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养生，不是说孩子有病了我们才去养生，孩子有病得去治病。
0: 对，
1: 养护体质的时候我们需要养生和保健啊、嗯。
0: 对，他这个子宫后和这个盆腔积液吃点什么偏方？你说
1: 这个不是偏方的问题，你现在孩子的体能体质都没有转变，你改变了体能体质，这些问题不都可以因而解了吗？先把那边体内淤阻不通的先疏通开。
0: 嗯，
1: 你不疏通开，
0: 就是那个、
1: 解决不了问题啊。
0: 嗯，莲蓬煮鸡蛋，它可不可以吃啊？
1: 我觉得先暂时来说没必要。因为不是那个方面的问题，它现在是血瘀、肝郁气滞。
0: 主要喝这个，喝你听听，喝这个山红汤或者保元汤也给他喝。
1: 对，
0: 那个血多的时候都给他吃这个黑木耳，那个
1: 那是止血的
0: 啊，止血的。对，
1: 正常的话调理的话呢是逍遥丸加上健脾丸、
0: 加健脾丸，对，
1: 或者是补中益气丸都行啊。
0: 嗯，或者补中益气丸，
1: 对
0: 啊。再喝着这个
1: 茶，
0: 对，卫生肽，
1: 这个你想啊，你不能一股脑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孩子吃，他吃不了这么多东西。现在呢，我们目前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茶喝，然后呢，把这药，就是逍遥丸和健脾丸，我们配着吃，一天就两次，先吃逍遥丸，后吃健脾丸，然后我们观察孩子的症状。然后再逐渐的递增。你想你刚才说了这一大堆，孩子能吃多少啊？
0: 对，
1: 他不吃饭了。一定要记住循序渐进的来，明确方向，因为这是养护的问题，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呐。出现哪个问题我们先把哪个问题先稳固先解决，后面的我们是慢慢调理。这样说能听明白吗？
0: 能听明白
1: 啊、那就好，
0: 能听明白、
1: 一定要记住啊，养生保健再配合中医调理，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0: 再就是他这个脸蛋子那个血管瘤咋办呢？你说
1: 为什么会形成血管瘤啊？先天性的呀？
0: 不是，才发现了有半不到半年来的。
1: 那老人家我问你，是不是有形于内必形于外啊？他为什么平白无故就长个血管瘤啊？他身体不疏通开，我们光治表面的意义大吗？
0: 对，
1: 这个一定要反思啊、先给孩子疏通内部的问题。内部的问题疏通好了，表面的问题不迎刃而解了吗？就像很多人便秘口臭 结果呢，光刷牙去了，不解决便秘的问题，你说口臭能解决？

0: 吗？
1: 就是，
0: 这道理我就不用多讲了，老人家，你一定要听明白我刚才告诉你这个方向。孩子现在是肝郁脾虚而形成了瘀阻，生成了内热，我们先以疏通疏导，然后疏肝健脾这个方向为基准啊。好了，就和您说到这儿 啊。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我选我那心心空空啊，千里聚秋关，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犯法要不成啊办，我怎当百姓的父母。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

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

0: 它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

0: 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

0: 您每天花不到一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一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